0: 好听，
1: 嗯，可以可以，
0: 很有力量。
1: 是的，《孤勇者》我确实好久没听大家唱了。
0: 以前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孤勇者》算是什么小学生，小学生之歌。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说现在那些小学生是不是过两天要中考了？
1: 哦，你别说，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嗯，当年唱这个的
0: 小学生，
1: 哎，
0: 小升初现在不用考试吧？
1: 小升初不用考，但是初升高，
0: 初升高
1: 要考，
0: 是要考试的，
1: 对
0: 吧？啊，
1: 初不用。
0: 对，确实是这个。马上你看，高考完之后的13号，青岛今年是不是13号？好像是13号，13号开始的这个中考。
1: 嗯、
0: 哎呦，真的是挺难的。
1: 其实也马上了。
0: 哦，真的，当时中考也是。
1: 中考也不容易。
0: 哪个考试都不容易，我觉得，
1: 我
0: 觉得简单的期中考、期末考都不容易。
1: 你说太对了，别说了，太伤心了。
0: 前两天的时候，我昨天刷抖音嘛，刷到那个叫什么，有孩子因为高考的时候放高考假嘛，因为这样这几天要放假嘛，没办法，那个老师留了一些卷子，对不对？其实你看起来一门老师啊，就留一张卷子不算多，你收一块儿就是十几二十张卷子。
1: 我昨天不是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吗？
0: 你交作文啊？
1: 啊，我说看，就是有一个人，然后在咖啡店里，老师嘛在批改作业、批卷子，然后我就在那想，我以前的小时候就想当老师，但是我不想上课，我只想给人批卷子，我觉得特别解压，你知道批卷子？
0: 解压吗？
1: 很解压，
0: 从早批到晚上，解压。
1: 我就想批卷子，我还跟那岳海家人不是给我评论了吗？我还说下次以后有卷子留给我，我给批。
0: 你看得明白吗？
1: 他这有正确答案，有一个正，就是你没上过学，以前我们也是老师也拿正确的那个卷子对着批。
0: 哦。
1: 啊。
0: 哦。
1: ACBC 他妈对着批，看不明白。
0: 那你怎么教人家呢？我现在有个好奇啊，就是你要是你当老师是吧？啊，现在你、
1: 啊、
0: 现在你只是想改个卷子，那我给你几页纸，你改改不就完了吗？
1: 哎呀，不是这么回事。
0: 你少少不就好了？
1: 有种掌握别人命运的
0: 感觉。哎呀，你上一边吧。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稍后的时间欢迎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好吧？今天我们的游戏也很简单啊，经典游戏之一了啊。
1: 哎、是的，
0: 我们一会儿见。
2: 你有你的快节奏，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
3: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3: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周一开始啊，我们游戏很简单，叫听歌识曲。
3: 很简单，就给大家呢放出一首歌名，放出一首歌曲的片段，你来猜歌名，猜对就可以拿走红包了。
2: 是的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啊，我们全新的一周重新开始，当然一人一周还是一次。今天这个你有兴趣你就打，没兴趣你想保留机会，你就可以往后等一等。新任朋友完全可以打电话，因为现在来说的话，规则限定嘛，所以。会好打很多，而且对于新朋友来说很友善啊！大家都玩过王者荣耀吧？玩过一些游戏，对不对？新手的这个保护机制啊，是吧？
3: 很友好啊，大家都懂，都懂。
2: 是的啊，
3: 但你要前提跟我们主动说啊，
2: 对
3: 我们不可每个人都问。
2: 老朋友的一些机制呢，也很好，
3: 好吗？
2: 也不错啊，
3: 好，
2: 各位可以打啊。有人说，小爱，你可以选择判断。啊，还有什么选择？哎，可以批这两个，这样照着答案批就行。你还给他出谋划策上
3: 来，谢谢你啊，你人怪好嘞，
2: 你人还怪好嘞。
3: 哎呀，
2: 真的是拿那么费劲，你给他张纸让他随便画画可以了。
3: 哎呀，不是，那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要批正八经的卷子，
2: 还得批人家卷，你看明白吗？批人卷，你说实话，如果现在给你一张，我们不要求高哈，就是岳家人现在在教小学还是教初中，给你一张小学的卷子，就语文卷子，你来批改。什么都不知道就没给你答案的前提下，你觉得你能给他批改明白吗？实话啊。好，不等，我知道了。
3: 我在思考。给我点时间，我要把这个问题要回答的严谨一点，好不好？
2: 行了，犹豫就代表可以了。OK 了。来看一下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6月8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18.6度，高潮时是上午的10:05和夜间的21:56，低潮时是凌晨的3:46和下午的16:35。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于先生，早上好。
6: 早上好，大田小爱。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
3: 上周打过电话吗？
6: 上周打过，也是上周一。
3: 哎呀妈呀，你每次都周一打吗？
6: 对，今天打完之后还得去考试。
2: 考试。你现在就走。
3: 再见，拜拜。
2: 8:10了，你打什么电话？还不赶紧准备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这考试？
3: 真是，那祝你考试成功。
2: 他在这给我打电话。
3: 北大清华在等你，快去吧。
2: 真的是。
3: 说哪话？
2: 好了，来。听听你的歌啊。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花心。
0: 花心不对，
1: 花不了一点心。
2: 我没，那我猜不出来了。
0: 这歌名老长了。
1: 欢子的一首歌，
0: 对，叫得到你的人却得不到你
1: 的心，对，也是以前很火的一首歌、
0: 是的、
1: 好
0: 嘞，高考去吧，再见，
1: 拜
0: 拜、但是我说实话，每一年我都能在那个视频上刷到，比如说走错考场啦，忘拿准考证啦，
1: 哎，这是每年都会有。
0: 我跟你说实话，真要有这种吧，我真的是，嗨，话说也不能说太难是吧？
1: 有些话吧也不也没法说，你知道吗？
0: 我当时那真的是出门之前再三的去检查身上到底有没有会
1: 辣或者怎么样。我也是，我也是。其实我第一就是前一天我就各种的检查，我已经各种的就是属于就是焦虑，
0: 你当时
1: 我就怕那个什么。
0: 你当时你妈去送你考试的还是你自己去的？
1: 当然自己去，谁送我？
0: 没人送是吧？有人接吗？
1: 没有人接，谁接？顶多就是中午，不是他考完中午嘛，出来一个电话，哎，考怎么样？我说怎么怎么样、
0: 啊。
1: 然后到了不是下午考完，再打个电话，怎么样？顶多、就是。
0: 那你中午吃饭呢？回家吃？
1: 回家吃，中午门口有什么吃什么
0: 啊？吃完然后再考试、
1: 哎。我记得很清楚，我高考是在九中考的，然后呢，
0: 啊、
1: 九中就是在那个附近门口有啥吃啥。
0: 我完全明白了，确实是不太在意哈。
1: 我们那个时候都这个样。那个时候都是不是
0: 那个时候人家说是不是也分人，嗯，我们家不这样
1: 那你当时你爸妈送你
0: 啊、没送啊、但
1: 是
0: 中午会接着然后回去吃个饭，然后下午再来，中间反正不在那等啊，起码不会在那等，等是不会等，没必要啊、有的家长会在那等嘛，等孩子出来、然后再接走。
1: 还有你知道是那个呀，我们当时考试啊，你知道就是属于会很多同学会在附近的考点啊提前就是属于那个叫订酒店
0: 啊，对，在那休息，然后再
1: 中午也可以休息。然后呢，我觉得呢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0: 没，
1: 因为咱那个成绩不需要休息。
0: 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我跟你说，你妈才不在意。哎呀，反正估计怎么样，就那些分有什么好在意的？
1: 就是个两分，休息了多考个一两分有什么用呢？
0: 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来，刘先生准备好了吗？
3: 好嘞。
0: 来，加油啊！听好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向北飞。
1: 向北飞。
3: 太棒了，咯吱咯吱。
1: 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我们那小地方其实也没有必要去酒店啊什么东西的，没必要，就过去就行了。哎，当当是好像是不是就在，也是在附近，好像是
0: 都是在附近，
1: 有点
0: 对吧，都是在附近，而且那个酒店你得提前订，因为附近的话很多大家都要订，根本就是属于排不开。
1: 当时确实是啊，都是以前的回忆了啊，
0: 真是
1: 时间有点久了、啊、
0: 而且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高考分出了，我当时班里最好的那个朋友啊，他差一分就考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1: 啊、
0: 而我差19分考上我自己理想大学。我当时想，真想分他点分，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差太大了，他才差一分，我就好可惜。当时我陪他一起哭。
1: 哎、等会儿，你人还挺好的，你还分人一分，哎呦我天哪！
0: 对我来说差距不大，但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命运的改变。
1: 哎呀，
0: 啊、
1: 你人挺好、啊。
0: 他就差一分上理想大学。
1: 真行，来吧，我们继续啊，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当然了，还是一样的，新生朋友也可以打，因为现在一人一周只能一次啊，这个你选好再打。今天是听歌识曲，有兴趣就打一下参与一下，觉得难的话可以稍微等一等，等我们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好吧、
0: 嗯、
1: 我们继续啊，下一位。

0: 来，下一位啊，玩药群詹姆斯，你好。
1: 你好，詹姆斯啊，詹姆斯还是詹姆斯、啊
0: 哎？你别管了，你两个发音都是一样的。
1: 你好拗口。
2: 早上好，早上好，我一次红包都没领过。
1: 你说那话我不信。
0: 为什么？
2: 真的，一次都没领过。
0: 你一次都没拿过吗，詹姆斯？
2: 一次没拿过。
0: 我见过你好几次了，你一次都没拿过。
1: 啊！
0: 天
2: 哪！
0: 来，
1: 天
0: 哪！你喜欢谁？
2: 前几首歌都能听出来。
0: 好，你确定哈？那我不给你，那就没有选择权了。那我给你放了哈，就类似于这些稍微经典一点的歌曲，好吧？你可以来试。
1: 好，我们来，你试一下。
0: 哎，加油啊！

0: 什么歌？
1: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
0: 多字了，
2: 多字了，
0: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精简精简呢？五个字，
2: 五个字，
0: 精简一下。
1: 爱很安，
2: 让你选，你不选。
0: 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没拿不走红包了。
2: 我让你选，你不选。
0: 叫一直很安静。
2: 对，一直很安静。
0: 对，你把给你的那个稍微精简精简到五个字，行，不就拿走了吗？
2: 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啊，跟我这客气，我发现咱山东人就爱这样，谦虚。客气，
0: 我觉得分人，有的人是真客气，有的人才不跟你客气。
2: 真的，你别跟我客气，尤其没拿红包了，你该选你就选。
0: 哎，真的，有些越是那种没拿过红包的，他越客气。
2: 对，他越客气。
0: 正常拿红包，他就习惯了。
2: 他不客气，他进来就问我要，没有啊？
0: 哎，只给，只给。
2: 没有啊啊！但你说你要点别的有啊，衣服啊什么链接什么的那有。
0: 这个真可以有。
2: 你可以后台回复一下，因为除了高考季之外，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父亲节了，虽然说。每一年的父亲节确实是商家也不会去做个别的宣传，
0: 是，
2: 但是呢好歹是个节日，平常其实给家人买衣服也不用挑什么节日，但关键是今天这个衣服还挺好的，来自于吉发集团的单岛三合一的 T 恤啊，有这么几件衣服，一个是 T 恤，一个是 polo 衫，一个是内裤，男士的，或者你想给自己买都没问题，开车的男性朋友们，你这个衣服你买行了，因为我们男生有时候挑衣服真的是挑质量挑版型，我们但凡认准一个牌子之后，我们就会只买那个牌子的这个东西。
0: 对，是的是的，很钟爱，
2: 只要他还活着我就去买它。
0: 啊，真的
2: 吉发你放心，这个就是咱青岛这边的纺织业的龙头企业了，自己家做这个衣服真的是一心一意的用很好的原材料去给大家做的，首先抗菌，这个我就不用说什么祖诺抗菌啊，什么纳米针长效抗菌，没必要，我就这么告诉你，这个衣服你洗两年穿两年依旧抗菌，就那么简单，你每次穿就行了，你可以手洗你可以机洗都没有问题，因为它的领子跟它的衣摆部位的针织用的是非常好的这种针织技术，用的是好像是叫什么什么反复长效针，用那个技术，所以呢，第一它的领口不会变形，衣摆你常洗也不会翻边，这个是最关键的，有些衣服啊你洗那么个一年第二年穿上去之后一百就会翻边，然后呢衣领就会皱。
0: 我在网上买过19.9的 T 恤，你不用说一年了，你洗两三次它那个衣服都皱皱巴巴，没法看了，
2: 两个月基本上就再见了，
0: 真是
2: 一分钱一分货啊，各位，这个贵的东西呢真的就是一个缺点，就是贵，而且它不算贵，79块钱一件，今年那个绿色如果有你就去买绿色，如果没有了你就去买正常色。
0: 对，但是还是建议绿色，如果皮肤偏白建议那个绿色，如果说你皮肤就小麦色的话咱还是买那个常规色。
2: 对啊对啊，但是那个绿色卖的真的很好，绿色真的卖断货，
0: 看来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白
2: 哦、
0: 啊、那可以
2: 买行了，没问题啊，这买行了，然后今天没有上女款，都是男款，后台回复两个字衣服就行了。下面还有第二个链接呢，是 polo 衫，这个 polo 衫稍微年纪稍微长一点的朋友穿非常有型，
0: 是
2: 今年有一个紫色有一个蓝色，你可以去买这两个颜
0: 色，对，它都是淡紫色淡蓝色，
2: 对，穿上之后呢绝对不会显得花哨，因为好多这个成熟男性朋友们啊，男士的魅力来说呢一定不是那种特别艳的颜色，一定是那种淡淡的颜色，会彰显这种成熟魅力所在，
0: 是是是，
2: 所以颜色都给大家做得非常好，一个呢T 恤就是79块钱，
0: 对，那个 polo 衫稍微贵一丢丢
2: 119、你买一件试一试，你只会认准这个衣服，我现在就是，我每一年吉发只要上新颜色我都会买，
0: 是，就像是父亲节不是到了吗？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给你父亲买什么，建议买一个 T 恤买一个 polo 衫
2: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2: 啊，
0: 真是
2: 卡码拍大好不好朋友们，卡码拍大、啊、
0: 对，建议拍到1到2码、啊、
2: 对对对，一码左右吧，至少啊，有兴趣后台回复衣服
0: 衣服
2: 就可以了啊。25号圈的李美女你好。

0: 啊，
1: 你好，
2: 早上好，
0: 哎、
2: 大天祥啊，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2: 上一首知道，
0: 你这歌真不难，我实话实说、啊，
1: 真不难，
0: 真不难，
1: 真不难，
0: 来加油啊！
2: 好嘞，谢谢。

0: 什么那个叫什么名、歌名？
1: 这首歌真是放到我的心盘上了。
0: 哎呀妈呀，说的话
2: 叫什么名？三二一，
1: 笑场，
0: 笑场，对的。
2: 现在他答不上来就给他挂了。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你说衣服不适合，一是衣服不适合，当然可以退换了。
0: 当然没问题了。
2: 你在别的平台怎么买，在我们这是一模一样的，朋友们，当然是可以的了，对不对？尤其是衣服类的，你当然可以了。不合适你不换干嘛？
0: 是啊，就是你如果觉得码数不合适、颜色不合适、款式不合适都能退、
2: 这个女生有时候他们会自己做，尤其男士朋友们，各位啊，各位男生朋友们，不合适的话，你穿着小了。联系客服去换大码，好不好？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个小的没事儿，我瘦一瘦就能穿了。去联系客服。
0: 说那话，
2: 换大码啊，
0: 哪那么容易？
2: 换大码啊！我有时候确实有时候也会这样，就是哎呀，不换了吧，就这样吧，穿行了，没事儿，我们这可以换啊。来，45号群杨美女，你好，
0: 你好，
3: 哎，主持人早上好，
2: 哎，
0: 早
2: 上
0: 好，
2: 周末去哪里了，杨美女？
3: 哪儿也没去
2: 啊，哪儿也没去啊啊，行，来，准备好了吗？
3: 哎，好了。
2: 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
3: 上周吧。
2: 上周，哎呦，很厉害啊！
0: 人很勤。
2: 来试一下这一首歌啊，看有没有听过啊！加油，
3: 好
2: 了啊。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没听过。
1: 陈逸飞的
0: 叫《奔赴而来》。
1: 对，《奔赴而来》
0: 啊。
1: 好嘞，再见啊，
0: 拜
1: 拜。拜
0: 拜。你知道这首歌我听了一个礼拜，你知道为什么吗？嗯、我看你那抖音上面说这首歌听了之后好运就会来，好运就会奔赴而来，向你奔赴而来，所以我听了一个礼拜，有点子玄学在啊。
1: 开始信这玩意儿了是吧？
0: 这种信。
1: 来，下一位阿军，你好，阿军。
0: 你好。
3: 哎，陈太霞，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加油啊，听好你的这一首歌。

0: 己不知所措。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2: 这首歌是那个贺禹锡的那个你是我避不开的大雨。
3: 太棒了，嘎吱嘎吱，
1: 真厉害，恭喜获得红包。不是，这歌也在你的歌单当中吗？
4: 哪首歌不在你的歌单当
2: 中？这首歌是我最近店里经常放的。
1: 哎呦，
4: 你放这首歌？
1: 不是，你一个饺子店你放这个？
4: 啊，什么？他开饺子店？
2: 啊，最近流行的歌嘛。
4: 哎呦，饺子店放这首歌，不太应景吧？
1: 行。我这好歹我得去吃一次，我跟你说。
2: 欢迎欢迎你们二位来。
1: 好嘞啊，好，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4: 拜
1: 拜。
4: 拜
1: 拜。豆儿，你放这个吗？
4: 真是。
1: 我等着我开个瓜蛋店，我也放这个。
4: 哎，你
1: 放一个，感谢你曾经来过。
4: 哎，说到这个饺子，就之前。
1: 这饺子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吃饺子都不吃皮的人。
4: 其实我真的不爱
1: 吃。你见过这种人吗，朋友们？真的吃饺子不吃皮儿，光抠馅儿。
4: 不是，其实我这个人，说实话，我真的不太爱吃饺子。
1: 那你吃包子呢？
4: 包子我爱吃。
1: 那俩这俩不都一样的吗？
4: 不太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4: 包子皮厚，我想这个厚皮的。
1: 饺子也可以给你弄厚点儿。
4: 就是之前，其实我真的不是很爱吃饺子。
1: 然后呢？
4: 知道
1: 然后呢？
4: 就是嘛，每一次就属于就是之前可能就是遇到比较感兴趣的男生，他都问我爱吃什么，然后我巴拉巴拉说一大堆，他说我爱吃饺子，你爱吃吗？我对他感兴趣，我也爱吃。真的，哪天咱们一起去吃饺子吧？好呀好呀，请你一起说，求求了，
1: 不是，
4: 换个吃法。
1: 如果。

0: 啊，他真的带你去吃饺子，你怎么办？你到时候你也把馅儿抠了？
1: 我就吃啊，那就正常吃啊，边吃边好吃，好吃。
0: 我下节目一定要跟维 C 讲，维 C 他跟男的去吃，他可以正常吃饺子；他跟你去吃，哪怕是你请客，他也要把馅儿。
1: 不是所有男的哦，你这个不太严谨。
0: 对对对对对，不是所有的，
1: 不是所有的，
0: 也分人，
1: 也
0: 分人，也
1: 分人。但是我对维 C 没有任何的意见，他那个饺子也挺贵的，我知道。但是尤其他那个馅儿吧，你说什么猪肉大葱的、牛肉馅的，我还也确实能吃点。但是他那个，那确实、
0: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1: 我真不爱吃。
0: 下次我看你呢，你感兴趣男生带你去吃那个鱼馅儿，我看你什么反应、啊。硬着头皮吃，哎呀，好吃
1: 好
0: 吃
1: 好吃！然后我会说一句：“下次能吃包子吧。”
0: 哎呦天哪！来吧，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啊，稍后见。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头号玩家。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继续听歌识曲，各位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参与。从来没打过电话的新人朋友们，或者你上次拿红包是两年前打电话，好吧，放心啊，机制非常优秀，
3: 非常友好，
2: 绝对你能拿到红包啊。当然前提是你得先敢打再说啊。当然
3: 老朋友

0: 上好。
1: 中午好，大天帅。
0: 哎，早上好。
2: 飞先生周末出门了吗？
1: 出门陪孩子上课。
2: 陪孩子上课
0: 啊、哦？
2: 那你昨天没有看什么《最美晚霞》什么？哦，
0: 最近刷朋友圈刷屏了，
2: 《世纪晚霞》。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看，
2: 没看到是吧？
0: 真遗憾、嗯，我也没看。我看朋友圈确实很火。
2: 我在家看的，
1: 我看抖音刷的好多，
2: 抖音刷好
0: 是吧？就是，
2: 确实。来，准备好了吗，飞先生？
1: 好了好了，
2: 有信心吗？
1: 嗯，今天歌有点难，稍微有一点吧。
2: 我来试试，
0: 不一定还行。
2: 对对对啊，加油啊！
1: 好嘞。

0: 什么歌？
1: 你的爱飞很远。
2: 候鸟，
3: 候鸟，
0: 候鸟，
4: 太棒了！
0: 是候鸟，候鸟。
3: 恭喜获得红包飞现场，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3: 拜。我昨天在我家，因为我家正好是那个西向，就是看升太阳看不见，看太阳落日非常好看。然后呢，我就当天晚上嘛开灯晚，然后我就那边瞥了一眼，哦，晚霞很漂亮。
0: 哦、
3: 如果在海边的话，应该会更漂亮。
0: 是，
3: 所以昨天刷了很多。今天早上我看到好多人朋友圈开始分享那、啊、晚霞等等之类的。
0: 对，我朋友圈刷屏了嘛，我觉得特别
3: 是
0: 圈拍的。
3: 昨天晚上好像是几点？下午四五点吧。那个环湾那个桥，那个看晚霞那个桥已经站不下人了，
0: 嗯、
3: 特别多人。我后来想了一下，这玩意儿在香港不挺常见的。很难遇到吗？这个晚霞？
0: 嗯，
3: 我去年看到好几次啊，
0: 就不是很难遇到，
3: 是
0: 啊，尤其在这个时间点。
3: 但关键是人家
0: 多的，
3: 可能这两天来青岛玩的人可能有点不太感觉不太好。前两天来阴着天，昨天天特别好，
0: 哦、
3: 有可能要走。
0: 也对，那确实
3: 也是啊、
0: 嗯
3: 哦。来，八十号群乐多，你好，
0: 你好乐多，
5: 你好，
0: 哎，
5: 早
0: 上好，
5: 早上好，
3: 早上好，乐多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啊？
5: 年前了，
3: 年前，
0: 年前。
5: 年前、啊、很多很多，
0: 哇塞，你说吧，
3: 你说你喜欢谁
0: 的歌，
3: 别客气啊，别客气啊，
5: 我比较老，就是那种九零后的那种歌可能我听的比较多。
3: 九零后的歌，
0: 那
5: 就是刚才那么多歌，我就听过刚才那首歌。
3: 哪一首啊？
0: 首
3: 刚才
5: 候
3: 鸟，候
5: 鸟，我就听过候鸟。
0: 哦、S H E 的歌呗、
3: 啊你是这种类型的是吧？啊，行，
5: 对对对，
3: 我给你看一下啊。
0: S H E，
3: 那就 S H E 呗啊，来，准备好啊，给你来一首，这个我觉得应该会吧。
0: 这个应该，
3: 这个肯定会吧？
0: 对对对
3: 啊，来，加油啊！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这个我会
0: 啊
2: ，SHE 的《热带雨林》。
1: 哎，
0: 这个你再不会，我真没招了。
1: 真的，你这个再不会的话，
0: 你拿不到都有原因。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别忘了啊。再见，
1: 拜
0: 拜。来，下一位朋友，四十二群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1: 你好，
2: 你好，大铁神。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王美女有信心吗？
2: 嗯，刚才那两首我都会。
0: 这首歌也很简单，我跟你讲，这首歌真是老歌。
1: 这个真是老歌，
0: 真是老歌，
1: 真是老歌。
2: 别太老
0: 啊，别太老啊，
1: 也没有很老，千禧年嘛，千禧年左右的一首歌。
0: 哎呀，听着这么好，也不能太老，不能太新。你说、哎、我给你们唱吧，要不我发首歌。
1: 我也是，我发首。
0: 来，加油啊！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这太老了，不会。
1: 不会呀、啊，三个字。
0: 对，三个字，而且歌词就歌名就在歌词里。
1: 哎，
2: 我
1: 叫
2: 真没听过。
1: 老情歌。
0: 老情
1: 哎，
0: 歌，
1: 是的，好嘞，
0: 哎，
1: 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拜。
0: 拜。
1: 来，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0: 刘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是第一次打电话。
1: 真的假的？
0: 真假的？
3: 真的，真
1: 从来
3: 的，真
1: 没
3: 的。
1: 打过。
3: 啊，
1: 别骗
3: 没
1: 我
3: 有，
1: 啊！
3: 我之前打过，然后就没有打通过。
1: 哦，没打通过，
0: 啊，没关系，后台都能查得到。
1: 来，刘院长，你喜欢听谁？你说。
3: 我90后，直接来。
1: 啊。

0: 啊，
1: 对，
0: 明白
1: 是
0: 明
1: 的，
0: 白，
1: 好，
0: 懂，来
1: 懂。
0: 来，准备好啊，听好你的这首歌曲。这个歌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刚听，但是我感觉吧，可能有点难。我给你放一首稍微简单一点的啊，来，加油。

0: 叫什么名字？
1: 职业人一路向北。
0: 一路向北。
2: 太棒了。
1: 谢谢谢谢。
3: 这肯定知道、啊。
0: 关注公众号了吧，崂山921。
1: 这个我关注。
0: 来，去关注一下崂山汉字921数字，后台回复红包会给你一个链接，然后呢你在里面把你的微信号填对、然后选早高峰，金额呢是6.66元。现在挂电话就去做啊，恭喜。
3: 好
0: 的，再见、啊、
3: 拜
0: 拜。
3: 看来真是新听众。
0: 真是新听众、
3: 真新听众。
0: 犹豫了。
3: 犹豫了。
0: 犹豫就是没关注。
3: 没关系，关不关注的
0: 无所谓，
3: 你们开心最好。
0: 对，你们想关注也行，不想关注都没关系，但是呢领只能在上面领。
3: 对，
0: 不关注也没事，
3: 你们先领，这个很重要。
0: 你们先领，不关注也没关系啊。当然后台不光有这个红包，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今天这个 T 恤，
3: 对，
0: 也非常
3: 好，激发的。
0: 对，而且我觉得激发的这个黑 T 跟白 T 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件，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很好穿，而且今年的这个黑 T 跟白 T 作为打底非常好，因为今年的整体的激发的这一款男士朋友们，今天都是男 T 哈，都是男士的 T 恤跟男士的
3: polo 衫。
0: 这个 T 恤呢是三合一 T 恤，为什么叫单导全囊？它呢是你比如说夏天咱青岛有时候会潮湿会闷热会出汗，出汗之后呢它是把你体内的这个汗通过这个衣服呢排到体外。
3: 对，有些衣服不透气，穿上之后吧一出汗闷得要命。
0: 对，这个不会啊，这个就是直接非常透气，然后你里面会保持干爽，这样很关键，因为这样会穿着很舒服。
3: 是，
0: 而且今年的整体剪裁呢是会偏呈现你的体型会偏多一点啊，所以呢不算很贴身，但是我觉得整体非常显身材啊，各位也可以去买一下，卡码拍大。但是我跟大家说，今年这个黑跟白绝对非常适合打底。
3: 对，
0: 因为
3: 经典色嘛，肯定要入手一件的。
0: 而且我觉得往年的黑和白因为它会比较宽松一点，会有点大，我觉得那个版型用来
3: 肥滔滔
0: 的那种感觉，有点穿我觉得没问题，很舒服、但是用来打底可能不太好，因为打底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剪裁，你这样外面再套个，对、你在外面套个外套会更好看一点。所以今年这个黑跟白你一定要有一件啊，绿色我们就不说了，这个是必入的，黑和白一定要有一件，所以我很推荐你去买它的黑 T 或者白 T， 因为打底非常非常好看，很帅。
3: 对，当然了，如果你有小肚子，肚子比较大一点，
0: 拍大
3: 朋友们，对你卡码拍大，
0: 对，拍大一码啊，拍大一码。比如
3: 说，或者你给老人的话，他不太愿意穿那个，就大个
0: 两码，紧身点的，
3: 对
0: 对，
3: 都可以，
0: 你就大个一码到两码都没问题啊。有兴趣后台回复衣服就可以了。我们有 T 恤，有 polo 衫。polo 衫就贵一点了， polo 衫是要119，
3: 对，119，因为
0: 119，但是你信我，一分钱一分货，你买下
3: 就是质量根本不一样，
0: 你穿个两三年一点毛病没有，真的，
3: 就穿吧，
0: 而不用穿两三年，明年上新款你还得买，真的，
3: 这种东西，
0: 我现在就是
3: 真的都不用多说了，大家都明白，真
0: 是，
3: 是
0: 的，确实好啊，有兴趣回复衣服就行了，回来之后继续，稍后见。

0: 想要参与一场让你开心还不用氪金赢了还有小奖金的游戏吗？
1: 你就是早高峰游戏的绝对王者，头号玩家 Here we go。
2: 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参与可以来打电话参与其中，好吧，我们准备好就开始了，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
3: 听歌识曲，大家来试试吧，
2: 看你能不能猜对呢。刚说完那个什么，刚说完那个晚霞，我刚才就刷到那个晚霞，
3: 我也是，
2: 好看吗？
3: 好看，说什么火烧云又来了。
2: 那你昨天为什么没出去看呢？
3: 昨天没出去看，哦，
2: 在家干嘛呢？
3: 在
2: 躺着了，
3: 追剧，追闪耀耀眼，太好看了。
2: 以后这个小爱的这个嘴里的任何一句话我都不带信的。
3: 哎呀，
2: 地质上犯罪一点都不好看，我一点没兴趣。追完了
3: 啊，那个耀眼真的很好看。
2: 耀眼，哦，我不喜欢李云瑞啊，李云瑞好帅
3: 啊，李云瑞真的好帅。
2: 小爱这个嘴真的没法信，
3: 人是会变的。
2: 你太善变了，
3: 还好。
2: 来，
3: 哎，就给大家推荐耀眼去看吧，真的好看。嗯，
2: 来，小蓝心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大兵小爱，
2: 早上好。
4: 我有一个问题，
3: 哎，您请问，
4: 我想问今年的这个 polo 衫和去年是一样的吗？
2: 今年什么
3: polo 衫和去年一样的？
2: 颜色不太一样，然后材料会有一个升级，
3: 升级
2: 剩下的差不多。
3: 哎，对
2: 啊，然后整体剪裁也不太一样。
3: 哎，整体剪裁感觉更修身了，更好看了，更显瘦了。
2: polo 好像是一样的。

0: T 恤不一样，但是 Polo 的材料
1: 跟也都是升级了，
0: 对，跟颜色不太一样，
1: 是
0: 啊。
2: 哦，因为我去年买了一个 Polo， 我想问问一不一样。
0: 哦，
1: 升级了，
0: 你买个别的颜色呀？
1: 可以，对，换个颜色。
0: 我现在不太一样，会有一个升级感。
1: 对，
0: 但是那个是男士的哈，这个不是女士的。
2: 哦，我就是男士的，
0: 哦、男士的是吧？
1: 啊，
0: 对对，
1: 男士买啊，
0: 那没问题，给他买个，今天给他买个那个电光紫。
1: 哎，那个哎，就是那个淡紫色、淡蓝色都可以，那个灰的也不错，
0: 特好看啊。
1: 是，
0: 来，
2: 如果赚着红包就买，赚不着就拉。
1: 哎，这种威胁，
0: 威胁。行，来，准备好啊，加油！

0: 什么
1: 么歌？
0: 歌？
2: 必须得买了，这是他的成名曲，《天高地
3: 哎，
2: 厚
3: 太搭
4: 了！相当于你才73块买的
1: 啊？不，Polo 贵，Polo 119。
4: 哦，我忘了啊！对对对，忘了。那相当于113买的，
1: 是不是好？我说实话，100多你买是不是物超所值？对
4: 不
1: 对？
4: 是不是，
2: 哦，真的挺好。
1: 对呀，
2: 今年它还很有型。
1: 对，我跟你说真的，去年它有一个颜色，但去年今年的颜色显年轻一点。去年我买了一个那个灰色，我跟他说啊，那个奶白色，我跟他说穿上之后大家都觉得我年纪大。
4: 啊，今年这个颜色好看。
1: 今年这个颜色显年轻。
4: 这个淡紫、淡蓝色真的都很不错。
1: 对对对啊，可以啊，记得去领吧。
4: 好嘞，
1: 再见，
4: 拜
1: 拜。
4: 又打了个折啊，你
1: 真的去年那个颜色就没了，你看对不对？这都给大家试验过的，去年但是他衣服质量真的很好，
4: 质量是很好。
1: 然后去年我不穿那个去嘛，穿完之后但是
4: 其实吧，
1: 但今年这个颜色好看。
4: 但这个颜色啊，一来确实是它本身的好与不好看，二来就是每个人的气质不一样，
1: 对，
4: 配不同颜色，
1: 所以最安全就黑白
4: 啊，这个
1: 哎呦，黑白绝对很经典
4: 啊，
1: 啊。
4: 是，
1: 来三号线的朋友啊，最后一位了，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4: 你好。
5: 哎，大天小爱，早上好。
1: 哎，
4: 早上
1: 好。昨天去看晚霞了吗？
5: 没有。
1: 你青岛本地人都这么不浪漫？
4: 主要是
1: 都让外地人去看是吧？
4: 对。
1: 行，来，准备好了吗，王美女？
5: 准备好了。
1: 来，加油啊，挺好。

0: 什么歌？
1: 用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
0: 我想要带你去海边。
2: 什么歌？四个字，就叫想去海边。
0: 对，想去海边。
2: 好嘞，再见啊，拜拜。
0: 大家不要回什么 T 恤啊，什么短袖啊，
2: 回衣服，
0: 回衣服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哎、回衣服，
0: 对，
2: 回
0: 衣
2: 服，衣
0: 服，
2: 衣服啊，因为 T 恤有别的，回衣服，
0: 衣服，
2: 衣服就给你全出来了、啊。
0: 对，
2: 好嘞，今天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参与了。明天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当然，今天是不是高考制考？今天下午、啊。
0: 这个我不知道、啊，
2: 我也不知道，
0: 好久没高考，
2: 也没人通知我，
0: 对，也不太一样，
2: 真的是没有人给我准考证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但好像是我们也可以参加高考，
2: 你参凭什么？
0: 可以参加，都大年纪都可以参加，真可以，
2: 看得明白题吗？
0: 看得明白，我只是可以参加高考，比如说一定要看得明白，
2: 好嘞，祝各位周一愉快啊，明天见，
0: 拜
2: 拜。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劳申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劳申921。
2: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劳申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每周一呢，我们是律师在线啊，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另外，大家如果在生活中碰到了任何的纠纷、麻烦，或者解决起来比较棘手的一些事情，想听听我们的意见，大家也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现在已经为大家开通。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面留言，微信公众号劳申921，文字劳申，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仍然请到的是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进主任律师。王律师早上好。
3: 高老师，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2: 好嘞啊，大家生活中碰到的任何方面的啊纠纷麻烦，想听听律师的意见，哎，我们这个事情在律师层面怎么看的，法律层面怎么规定的，然后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很好的把它处理，以免造成更大的麻烦，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惑跟纠结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正在为大家开通。微信公众号劳申921，文字劳申，数字921。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劳申921。
2: 好的，劳申921，今天呢是律师在线啊，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或者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啊，想要听听律师的意见，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王律师，最近这两天大家热议的话题就是高考方面了。
3: 对，
2: 但有朋友可能就问说，比如说，如果说我的孩子将来也想当律师的话，哎，我应该报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啊？这方面的问题你也跟我们说说。
3: 好的，今天呢正好是恰逢高考的第二天，那么我也祝各位考生吧，写得全会，蒙得全对，金榜题名。
2: 对，
3: 那么如果说是想从事律师这个行业呢，首先你在报考大学的时候要选专业，就要选法学类的专业。
2: 嗯，
3: 法学类的专业可能很多。
2: 嗯，
3: 比方说有的学校是专门是法学类专科的学校啊，它可能是分的比较细的。
2: 嗯，
3: 如果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的话，那么它可能只是单独列了一个法学专业。对，
2: 比如说我知道的是，比如说西北政法大学是不是就是培养律师的？
3: 也不是，因为政法类院校它是所有的政法这个人才都培养，你比方说除了律师之外，那么检察官、法官啊，有的是公安这个系统的，对，都是需要这个专业法学类专业的这个学历的。
2: 嗯嗯嗯。
3: 报考完这个专业学历之后，那么你在上完学之后，那么取得本科证，那么你才有资格报考这个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
2: 嗯
3: 啊，只有在考出这个考试之后，那么你才能够有干律师啊，或者是检察官呀、法官呐、这种资格。
2: 哦，
3: 但是这个证呢，应该是也比较难考的，因为之前网上也传嘛，是全国最难考的几类证之一。
2: 那有没有比如说某一种专业，我直接学出来就是已经拿到这个证了？
3: 嗯，没有，
2: 没有啊，
3: 是必须要考的。
2: 哦，
3: 哪怕你是法学类专业的学生，你，应该好像现在是规定大三好像就能考。
2: 哦，是
3: 这样，必须要考出来这个证，你才能，这个现在应该是叫做全国统一司法考试。考出这个证之后，那么你想干律师的话，还必须要到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实习这一年结束之后，如果合格了，才有可能换取律师职业资格证。
2: 哦，这样哈，那我不知道现在教师怎么样，因为我们当年就是师范院校毕业的，毕业之后直接就有教师资格证了，好像
3: 当时也是要考的呀。我记得，因为我是那个曲阜师范嘛，所以说我当时毕业的时候也是要考这个教师资格证才行。
2: 看来我比你老，我们当时好像不需要，我们当时就是你师范院校毕业之后，就是直接你只要在师范院校能够毕业，就说明你已经拥有教师的资格了。哦，现在也是要考的哈。
3: 对，
2: 好吧，来我们
3: 那个有可能是你报的是那个师范类专业。
2: 对，我们就是师范院校嘛。
3: 对，
2: 哦，好吧啊，好嘞，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刚才插了一点小话题啊，就借着王律师这个话吧，这两天大家都在学生在参加高考，可能这会儿家长们都比较焦虑，大家放宽心啊，希望孩子们都能考好，好吧啊。来，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劳申921，文字劳申，数字921。 来，这位朋友说，我在一个公司啊干了2年，这个公司具体名我们就不说了。他说，公司现在突然是无故辞退，也没有提前通知我，这种情况我可以要赔偿金吗？具体怎么算呢？干了2年，突然没有任何的理由，也没有提前通知要辞退他，这个听起来这个公司太不正规了哈。
3: 像这种情况下，一般就是涉嫌公司呢涉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赔偿金的标准呢是按照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之日往前推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基数，干满1年呢给2个月的工资。
2: 是这样，就按这样算。具体到找哪个部门
3: 去？这个是要到劳动。这个仲裁去申请仲裁的。
2: 好的，行，我们接听电话。1号线，楚先生，楚先生你好。
4: 裂纹了之后，
2: 哎，您请讲。
4: 裂纹了之后吧，他就给我修，
2: 哎，
4: 修
2: 我
4: 了好
2: 刚
4: 几
2: 才，
4: 次也没修
2: 哎哎，
4: 好。
2: 楚先生，楚先生，你是刚刚接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您现在重新说一下，您是什么问题？
4: 就是我原来不是22年买了个房子，之后他带的精装了，完了之后吧，买了之后他有房子带裂纹，就之后住进去，就是当时拿了钥匙之后就有裂纹了。裂纹之后吧，他就给我说给我维修嘛。维修以后说给我刮网什么，给我修了好几次，修2、3个月就坏了，修2、3个月就坏了。后来我这不就是把房子，我是自己又根据自己的喜欢又重新弄了一下。这不就晾味儿，完了就是住进去了。住进去之后吧，又裂了。又裂了之后，我就和那个开发商说嘛。我说这么，你给我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他就说我只能维修，我除了维修做不了别的。
2: 是的。
4: 那维修的话，我说那你维修，后来他又和我说，你这个房子已经过2年了嘛。我说过2年的话，你始终这个问题是没修好，这个就等于这个问题是在2年前发生了。完了是等于是没解决，你还得，他说那行，那我给你修。修完了之后，我说那你能不能保证一次性修好？他说保证不了。
2: 保证不了。
4: 保证不了，这2、3个月就裂，那我修完了。因为你修的话需要我请假，就是就弄这个墙，就得弄一次，得弄3、4次。
2: 是的，
4: 他就得粘腻子，又得涂漆的。那我说我不能3天2头去给你弄，我说这个样的话，这不我就是我说你这个东西物业说话和各方面也不是很好，我就没有1年都没交物业费嘛。后来吧，他后来吧，他就是说催我交，我也没说，我说你这个问题始终没给我解决。我说你没正面给我解决，完了之后，解决好，那我就这个是东西。我说你解决好了，我一分钱不欠了你，因为买房子你也不差这点物业费。说实在话，
2: 首先是这样，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听的确实挺多的。我给你来捋一下哈。首先，你住哪个小区方便说吗？
4: 在金茂墨月湾。
2: 墨月湾还是这样。就是您当时，我一个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您当时收房的时候验房，您已经收房了，对吗？签字了。
4: 对。
2: 你看，这个是核心的一点，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表示验你在验收房子收房的时候，你签字了，就表明你认可了。然后呢，当然后边还有一些细节，咱们再听律师讲啊。另外呢，就是说。你收房了之后呢，他们就是其实你跟开发商，你比如说你认可了开发商的这个质量了，那么之后你现在比如说已经2年期间了，物业在这边，物业其实跟开发商是两码事儿，你知道吧？就物业可能他有这个义务去给开发商去反映这个事儿，如果是质量问题，那么叫开发商来负责解决。那现在维修其实物业在给你协调，一直在维修。但是呢，比如说你要不交物业费，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它跟物业其实没有挂关系。你其实这个房屋的质量问题是开发商的问题，你现在明白这个问题了吧？这个其实你要搞清楚的一点，就是你刚才反映的其实都是房屋的质量问题，对吧？现在物业呢是他后续的给你在服务的这些问题。现在首先第一点要明确，就是你这个事儿解决成什么程度，你都不能以他来为这个前提说我不给你交物业费。这是不行的，好吧？那么具体现在，比如说这个事儿，你听起来确实很气愤人，很多人都是张弛，就是不太了解这个。按道理来说，你应该先不在那个收房子的时候签字，我不认可你的质量，你什么时间给我那个维修好了，我才签字才收房。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如果不收房，这个期间的物业费你不用交。 明白了吧？我也想给所有的听众再说一下这一点。当然，这个就是前提你不认可房屋的这个质量。你比如说开发商，我就是达到了交房的质量，你说哎不对，我你没有达到，如果你

0: 们僵持不下，这个呢是可以找第三方来鉴定的。如果第三方鉴定说你确实没有达到交房标准，那你就可以拒签这个字儿。这个期间你根本就不用交物业费，好吧？来，你把收音机关一下，你把收音机关一下，好吧？
1: 好。
0: 那王律师，这个事儿他现在目前到这个程度了，应该怎么？你有什么建议？
2: 因为这个现在是个房屋，有问题的就是强裂纹是吧？
1: 对，
2: 因为像
1: 裂了很大。
2: 而且是个新房是吧？
0: 两年
1: 对，现在这个房从我拿也就有3、4年了，因为中间还拖了一段时间，
0: 你看，
1: 要不然这个是，要不然我也不就不愿意处理了。完了之后，他前段时间他给我下了个律师函，
0: 对呀，你
1: 给我
0: 交物业费吗？
1: 给我贴在了门上了。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也查过，这个东西你贴门上是不违，是违反规定的。是不是要不一就是两种途径，一种就是你当面通知我，
2: 他是给你贴了个什么函？这个物业费催收吗？
1: 不是，律师函。
2: 就是就内容是什么呀？
1: 内容就是我看一下啊，就是就是让我交物业费，完了
0: 催收物业费，
1: 就是要退我那个意思。
0: 对，你欠了多长时间的物业费了？
1: 一年多点吧。
0: 一年多点。
2: 物业费呢，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一样，这个物业费和修房子是两码事，要分开对待。关于修房这块，就是说你强裂纹，那么修了好多次，都是修同一部位吗？
1: 对，
0: 同一部位。
2: 因为像我们之前遇到过啊，这个房子特别是新房交付之后，那么有可能会有这个相应的沉降呀，或者是说天气原因呢，造成墙不同程度的裂纹。首先呢，就要确定一下这个裂纹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一些裂纹的话，你即使找开发商去修复，他也不可能说是100%给你修好，最多就是给你密一密啊，把腻子给你刮一刮啊，就表面上看着没问题，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出现这种
0: 反复。他这个就是这样的问题。
2: 对，所以说现在就要鉴定一下到底是个什么原因，那么要出一个详细的维修方案。这块开发商跟你沟通过没有？
1: 没有，他就说光给我修。然后能不能修好，他也说修不，也确定不了。
0: 我觉得是这样，
1: 修4次，完了2个月就裂一次，2个月就裂了。
0: 我觉得就现在解决这个事儿，比如说王律师、楚先生，我们可不可以要求开发商就这个问题，就目前他已经过了2年了，我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因为他这个期间不断在维修，我可不可以保留这些证据，来我来去起诉开发商，你要给我赔偿这部分的损失，可不可以？
2: 可以，但是成本比较高一些，而且时间周期比较长。
0: 过了这个就是现在2年，是不是你的房屋的这个保修期是不是也已经过了，是吧，楚先生？
1: 对，
0: 对你
2: 原则上你没有修好的话，这
1: 未终结啊。
0: 对，你可以这么做，楚先生。就是现在呢，其实就是当时您可能最疏忽的一个点，就是交房的时候，你如果发现这个问题，您是不应该先不要着急收房。然后呢，你就让他开发商一直给你修。如果他一直没有修好，那么这个期间，
1: 我打断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收房的时候，他处理的没问题啊。
0: 就是当时看起来没问题是吧？
1: 对，看起来是没问题了。但是我一旦收了房、签了字了以后，我拿到签字才能拿钥匙嘛。
0: 对。
1: 拿到钥匙之后，过了1个多月才反出来了。因为他交房的时候他已经处理好了。
0: 就是收房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
1: 完了之后就是当时因为我不愿意他这个装修风格我不太喜欢，我要重新弄嘛。当时又解决想弄装修方案的时候他就开始裂了，还没开始，我自己还没开始。
0: 那了解，那其实就是在这个保修期间你其实一直这个事儿就已经反映，也就是说你在收房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是吗？那么在这个期间，在保修期间也一直在反映这个事儿，一直在维修，其实可以的，就是可以找开发商去。你现在干脆你也不用给我修了，你修也修不好，其实你给我来进行一定的赔偿。
1: 我也不想修了。
0: 对，那去你就记住，楚先生，你要找开发商，而不是找物业。
1: 我是找了开发商，现在。
0: 对你找开发商最好的途径是什么？
2: 现在找开发商的话，第一个是要他明确一下这个强裂纹的，而且修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房子的问题是出在哪。如果开发商没法明确的话，您这边可以找一个第三方啊，给你检测一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原因。
0: 楚先生，现在可能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你找开发商，他肯定直接就给你再推，但是呢你自己找。
1: 打好几天电话，他也始终不接，老不接。
0: 他肯定就推诿。然后呢，你现在自己操作吧，是。

0: 可以的，你自己就是怎么样吧，你斟酌一下，看看你要不要这么做，找个第三方鉴定公司来给你鉴定一下，你这个强裂纹到底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是挺严重的质量问题，那你再去起诉开发商，要求他对你这个房屋的质量进行赔偿，好吧？但是这个可能周期比较长，
1: 对，
0: 结果呢，我们也不敢断定说会怎么样，好不好，朱先生？就这个有，我们也挺无奈的。之前也有过，经常有听众反映这样的问题。
2: 那起诉的话，这个东西一旦是我赢，就胜诉了的话，假如说这个诉讼费再加上这个律师费是谁承担？
1: 诉讼费一般是由败诉方承担，但是律师费的话，也需要看看您的这个购房合同里面是怎么约定的。
0: 好吧，
2: 哦，
0: 啊，
2: 如果说败诉的话，全由这个我那个是吧承担是吧？
1: 对。
0: 对，如果您没有起诉、没有成功的话，这些都得您自己承担了。但如果您胜诉了，就是对方承担，好吧，朱先生。
2: 哎，好，
0: 哎，好嘞，好，感谢参与啊，好，哎，再见，哎，好的，这个也确实碰到这样的事挺无奈的啊。如
1: 对。
0: 果说刚开始，我还一开始以为说刚开始他就发现了，有的很多之前我们的听众打就是刚开始发现这个墙上有一些裂纹，但是也没有在意就收房了，就催着你收房嘛，大家也着急入住就收房了。那一旦收房之后，就表明你认可了，
1: 对，
0: 所以说再后边就比较就麻烦。但是你比如说一开始看的时候还挺好的，过了一阵儿它开始裂了，这个你其实可以马上就找他们啊，但
1: 而
0: 是也
1: 且像这些精装修的房子啊，如果说你对它的装修不满意，你拆除之后自己再重新装修，然后再出现了这个房屋问题的话，开发商有可能是不承担这个维修责任的。
0: 哎，对，那比如说是这样，你比如说就楚先生这个，我刚才还忘了一个细节，你比如说我是收房了，但是呢，当时因为看不出来。但是过了一个月之后，你这个墙上有或者明显的这个裂纹，然后我也找第三方鉴定公司了，就是你房屋质量问题。那么我们这时候再可不可以？我要求我要延期收房，你弄好了之后我再收，
1: 这个是不行的。
0: 不行
1: 对，因为
0: 啊。哦。
1: 延期收房的话，其实并不是说只要房屋有问题，我就可以延期收房。它主要是看，那么房屋的这个质量问题是否影响到你的这种居住和使用。如果只是轻微的瑕疵的话，不影响你的正常使用的话，那么你拒绝签字验收，拒绝签字收房也是不可以的。
0: 啊，所以其实就是，如果我们买了房子，如果收房的过程中，还是真的有必要找一个专业的人
1: 对
0: 士
1: 对
0: 帮你去看一下，是吧？
1: 对。
0: 哎呀，好在我觉得现在这个开发商这个房产热潮基本已经过去了，现在留下来的开发商还算是比较靠谱的，而且现在大部分都是快交房了才卖房子，大家也不着急买了，
1: 对。
0: 不像以前，所以说踩的坑真的是比较多。好的，来，我们接听电话，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3: 好，
0: 啊。
3: 王律师啊，我想咨询一下情况啊，因为我对象现在是检查出癌症，癌症，他的单位，他上班好像是去年9月份入的职，去年9月份入的职，这不是一直交有社保到现在，现在如果检查出这个情况，会不会被公司辞退，或有什么问题的？
0: 现在你是了解到有关的情况了吗？应该是肯定是不可以的。哎，我估计啊，我们一会儿听听律师怎么说。您是现在他们单位已经放，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3: 对，他们在单位已经有消息，因为去年有一个这情况的，单位直接给辞退了。
0: 好的，首先这个王律师，你公司可以以这种理由辞退员工吗？
1: 首先呢，因为职工患病不能够正常工作的话，那么职工是享有医疗期的。这个医疗期的时间长短呢，是根据你的病情来决定的。有相关的这个目录可以查询，那么你的这个病对应需要这个多长的医疗期，这是法律上面的规定。那么在医疗期之内呢，这个公司是不可以解除劳动关系的。
0: 对。
1: 啊，那么其次，如果过了医疗期之后仍不能上班的话，那么单位才可以考虑
0: 是
1: 是
0: 的。
1: 否解除劳动合同。对。
0: 好吧，这个能理解吧？就是你有一定的，根据你这个病情，然后肯定要有一个大家去员工要去治病啊，你不能以这个说一旦生病了你就辞退，这个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呢，比如，
3: 我看这个医疗期癌症的话，重大疾病应该是最长是24个月，
0: 对，
3: 所以说2年之内他不能辞退，
1: 对，
0: 是的，
3: 不能辞退，还有享有基本工资的80%，
1: 就是病假工资嘛，
0: 就请病假的工资，好不好啊？
3: 啊，这样，这那如果公司辞退了，可以起诉他吗？

0: 可以的，
1: 肯定可以、啊、
0: 可以的，
1: 肯定可以。嗯，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嘞，感谢参与啊！
2: 好好，谢谢我，
1: 祝你家人早日康复，好不好啊？嗯，好嘞，
2: 好，
1: 哎，再见。
2: 嗯、
1: 好嘞，来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刘师，你好。
1: 哎，
3: 请讲、啊、主持人好。
1: 嗯，
3: 哎，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1: 嗯，
3: 我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说那个受伤了，脚受伤骨折。
1: 嗯。
3: 然后现在这个休假已经结束，开始上班了。
1: 嗯。
3: 嗯，工伤认定也认定完了。
1: 嗯。
3: 我这个情况吧比较特殊，我属于第三方劳务派遣。
1: 啊。
3: 然后签合同是跟第三方签的合同。
1: 嗯。
3: 然后这不。从受伤到现在，这个有个停工留薪，然后工资一直没给我发。
1: 嗯，
3: 就是我在养伤期间，然后公司就是现在工作单位给我打过电话，
1: 嗯，
3: 说给那个工资给我要给我，然后给的比较少，嗯，就2000来块钱，我没同意。
1: 嗯，
3: 然后我说这个太少了，然后我说可以，他说哎，公司就说现在也不好干，那个。都互相理解一下，我说是可以理解，你不能理解差了按一半的差，我说是没同意，工资一直也没发，这不前两天打过电话，他说问我的想要多少，我说就根据那个
1: 国家规定来呗，
3: 对
1: 吧？
3: 对，然后我因为我干够还不到一年，然后可能是有个7-8个月，
1: 嗯，
3: 然后我算算，他说我就根据我这个，我说我那个正常工作期间那个平均工资你给我行了，我说，然后人事打电话，我说差个80%的30-50%的这都无所谓了，我说你不能差的太大，我说差的太大，我说我接受不了。
1: 那公司现在还是不同意是吧？
3: 光说行，跟领导反馈，因为我刚跟人事沟通完了没多长时间，
1: 那个
3: 一直没下文，这么没下文，我也就这么等着呗。也说这也就这么靠着呗，律师，我就想问一下，我下一步吧，想做个劳动能力鉴定，因为我当时是脚骨折，他们说我受伤这个部位吧，能评上级，是右脚第五指骨骨折，这个评级的话，能，他们说是可以，能达到10级，我想问问这个。
1: 好的，王律师，这方面
4: 关于是能不能评级的事，我建议您最好问一问这个劳动，特别是工伤啊鉴定部门。以他们的这个答复为准吧，因为这个，因为我也没看到过病例，没看片子，我也不好给你妄下这个结论。但是你该主张权利，你可以主张，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么在，认定工伤之前的这个待遇原则上是不变的，和之前是一样，都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来承担的，那么如果是能够评上，这个残的话，那么也可以相应的。赔偿金也是可以给到你的。
1: 好吧。
3: 对，律师，我就想问一下，他那个，我现在呢做那个工伤鉴定书的时候，是那个人力资源，就是第三方的那个认定为第三方。
4: 对，没有问题。是谁给你签合同，然后谁承担责任？
3: 我如果说诉求这个工资的话，是不是也是跟第三方去要，是吧？
1: 对，是的。
3: 他们去跟工作单位去联系，是吧？
1: 对。
3: 好
1: 吧
3: 对，就是还有一个，我做一个劳动能力鉴定的话，我因为他们说那个，听他们说。
1: 您稍等一下，张先生，因为马上半点我们强行会进个片花，你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你不要挂电话，稍等一下，好不好啊？
3: 好。
1: 哎，好嘞，好的，那我们稍等啊，马上半点了。大家如果说平时有问题，半点之后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电话8899092188992921。比如说在平时啊，要想随时联系王律师的话，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王律师就可以啊。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再见。
5: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

0: 安家青岛。
1: 好的，楼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我们今天律师在线节目继续，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那我们继续跟张先生来连线，张先生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1: 哎，
2: 主持人好，律师好。
1: 好的，您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您继续说啊。
2: 我想下一步，我想做那个劳动能力鉴定，
1: 嗯，
2: 然后做的时候我看看有些信息吧，我不太确定，我就想能不能跟那个咱这个律师加个微信干嘛的，后期有什么联系了或者干嘛的，有什么诉求了，或者是能帮忙给看一下，别到时候填的信息不对，多走弯路，我是这么个意思。
1: 那我刚才其实在节目之前刚好已经说了，大家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王律师就可以，王律师的电话、微信都是一样的，好吧？
2: 啊，后台回复王律师就可以。
1: 对对对，好，就这个问题是吧？
2: 那这个有问题，我们那个私下再单独联系。
1: 好的，哎，好嘞，感谢
2: 再见，好，再见，
1: 哎，
2: 好的。
1: 好的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律师业务啊，或者有一些问题想随时咨询王律师，找王律师的话，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王律师就可以啊。另外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生活中碰到的一些纠纷矛盾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想听听我们的意见，大家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今天律师在线啊，在线的是我们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静主任律师。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88992921。想随时找王律师咨询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随时回复王律师就可以。好，我们接听这位我们朋友啊，是仇先生是吧？你好。喂，仇先生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可能电话正在有点问题是吧？喂，你好，在线吗？喂，哎，你好，仇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请讲啊。
2: 哦，我是一个那个劳动仲裁的事儿。
1: 嗯，您说啊。
2: 因为公司它是属于怎么说，它也是在经营，也没倒闭，它一直在经营。然后我们就是自己主动离职了，然后我们也不求这个赔偿什么的，只是求他，因为他欠了我们半年的社保，然后还有那个工资是差不多是6个月还是5个月的工资，
1: 拖欠的工资跟社保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我们也，先是劳动纠察，然后纠察说是实在是他们是拿不出钱来，然后让我们去。去仲裁，然后那个社保的话，我们也找那个青岛市那个崂山的那边社保局了，然后社保局说，说他们等公司有钱了才能划扣，但是说是好像目前反正还是没划扣，应该是没有钱。
1: 也就是这个公司也确实是，就是真的是没钱了，
2: 对，对，然后我们让我们劳动仲裁嘛，然后我这边还在仲裁着，然后让我同事他们仲裁着，说是也没有给他们划扣。那我要知道后续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对，就是公司也认什么的，但是就是现在没钱是吧？
2: 对，他们说，他们同事说的是他们出庭都不带去的。就直接就是这种情况。
1: 那这种情况，
3: 如果是公司这个资不抵债吧，就是说资不抵债了，那到时候你再看一看公司的这些股东有没有出资到位。因为公司在成立的时候一般会有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嘛。
2: 目前是认缴了是20万左右，20几万左右。
3: 你可以落实一下到底这20万有没有到账，如果没有到账的话，可以让股东承担相应的出资义务。
1: 好吧，那怎么让这些股东出资的义务呢？就是去起诉。
3: 对，只能起诉，申请强制执行。对，
2: 对，他现在好像是已经在我，因为那个公司现在那个企查查上嘛，那种上面显示已经是法人被强制执行了，但是也不知道也有没有后续，也不太清楚。
3: 一般如果是公司欠钱的话，那么一般是先起诉公司，公司被列为被强制执行人之后，那么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那么公司没有资产，那么法院做一次终本，就终结本次执行，然后你们可以终本之后，那么你们可以再落实了，那么股东没有出资到位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法院恢复执行，并且把股东呢，列为被执行人，要求其在认缴的出资额范围内承担出资义务，这个是可以的。
2: 行，那我们这种情况的话，是一块儿是起诉是比较好的，还是
3: 都可以？这个是
2: 都
3: 可
2: 以
3: 的，对，
1: 一起去起诉可能更好一点吧，是吧？
2: 好
1: 吧啊，都可以啊，好嘞，感谢参与啊，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1: 好的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 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位朋友说，我和配偶现在感情破裂，准备离婚，双方现在都想要孩子的抚养权，那么法院一般会把孩子判给哪一方？哦，
3: 这个离婚诉讼里面涉及孩子抚养权的话，可能法

0: 观考虑的因素比较多一些。
1: 嗯，
0: 那么首先呢是要看看孩子想跟谁，这个可能还跟孩子的年龄有关。
1: 嗯，
0: 啊，可能如果你超过8岁10岁啊，可能要征求一下孩
1: 子
0: 的这个意见。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离婚之后，尽量不改变孩子的生活状态。
1: 嗯，
0: 你比方说他日常呢是跟着爷爷奶奶或者跟着妈妈一块生活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可能判给这个女方的这个概率会大一些。
1: 嗯
0: 啊，就不改变，比方说本来在市南区，那么离婚了，一般把他弄到这个平度啊、莱西啊，这个一般是不会这样判的。
1: 就是还是法院会考虑哪一个判给谁对孩子更有利，
0: 对，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第三个呢是要看这个父母的这个经济情况。
1: 嗯
0: 啊，你说我要抚养权，但是如果你没有能力抚养的话，可能法院呢也不会过多的考虑。
1: 也就是说，如果都想要的话，那你就要列举我这边。那怎么样能更对孩子更好，是不是？我这边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你要举这个证。
0: 对，其次呢就是要看你认为如果对方不适合抚养孩子，那么他有哪些不适合的条件。
1: 嗯
0: 啊，有比方说有些不良的嗜好呀，或者有疾病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啊，是一个比较多的综合因素考量之后，那么法官才会进行一个判决。
1: 对，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大家和平离婚的越来越多了啊，不像以前，真的一听说离婚就是鸡飞狗跳的，是不是都成仇人？这种其实对孩子真不好，你不管判给谁都不好，是吧？以前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判给妈妈了，然后使劲说爸爸那边不好，就闹得跟仇人一样，其实对孩子根本就不利。
0: 对，
1: 那么现在如果两个都想要，这其实也是一个件好事儿，就是说那你看一下哪里对孩子更好，大家都考虑一下。其实我看过一个比较让我感觉到悲凉的一个例子是，双方要离婚了，两边都不愿意要孩子。我看过这样的例子，这样例子对孩子来说就真的挺可怜的了。
0: 对
1: 啊，好的，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一号线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啊。
2: 我咨询一下这个，因为我这个房产这个问题，就是我这边交房不到一年，交房不到一年，然后这个也是入住的，因为是精装房嘛，然后这个在冬天的时候它有个地暖是开发商那边的，然后我就要求这个物业，他那边的有个地暖师傅要求这个进行调试嘛，但是他没有这个过来，没有这个本人没有到现场，只是发了一个视频远程这个让我进行操控，因为我本人不是专业的，然后后期呢导致这个漏水，漏水，然后他们来检查之后是说是什么阀门漏水，然后导致现在的家里面的什么墙面呀、地板砖呀，就是受潮比较严重。这个我也跟他们协商了，就是他们物业和这个房产那边都答应给维修好，就是该更换的更换，该维修的维修。那么说这个他们只是除了维修之后，他有没有一些赔偿这个责任？
0: 赔偿的话，首先要看你对你有没有直接的经济损失，比方说其他的家具啊、家电呀、有受损的情况，这个有吗？
2: 这个因为客厅那边的柜子是都是木头嘛，因为这个现在看不见，就是现在也跟他们协商，就是用专业的仪器测量一下，包括我也跟他们协商，就是他们说也明确告知我了，说这个没有任何赔偿，就是什么维修期间的业主住宿的问题，他们也不管，然后后期我跟他们协商，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是地板砖就是该更换更换嘛，然后把那个其他的他们有什么一些附加的给一些什么答应的一些这个承诺，就是说后期维修完之后，他们找那个专业保洁过来，这个什么房屋这个卫生清洁，然后
0: 简单点说就是他只负责维修，他不负责赔偿。
2: 对
0: 对
2: 对，然后还有把那个什么再顺便给这个地板砖进行美缝，然后还有把这个墙面啊，就全屋的墙面，他再进行这个检修一下。
1: 总而言之，就是对方给你想办法来完善啊，但是呢，他可能不答应赔偿。您这边呢，觉得说你应该给我相应的一些赔偿，对吧？
2: 对，我当时
1: 那比如说他要求赔偿的话，应该怎么办？
0: 就像我刚才说的，赔偿的话一般是对你的直接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说是家电家具有这个损坏的，那么可以进行这个。鉴定一下，看价

0: 点是多少，但这个鉴定的价格可能不会太高。
1: 嗯
0: 啊，因为即使你觉得这个东西泡水之后全部损坏了，但是鉴定机构可能认为这只是需要维修就行，不需要重新更换，所以这个你的预期不要太高。
1: 嗯，
0: 第二个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么有维修房屋，这个房屋我没有办法继续去住了，那么我需要在外面租房子，
1: 租房子
0: 或者是在酒店住，这个可以适当的考虑。
1: 嗯，好吧，陈建章啊，
2: 明白了，明白，就是。
1: 哎，
2: 现在就是他们这个物业和这个房产现在给的一些维修方案也是可以的哈。
0: 嗯，对，就维修方案是没有问题，但是出了维修方案之后，你该对我造成的损失该赔偿是要赔偿的。
1: 对，比如说这期间你在这儿家里住不成了，在外边租房子，这个费用他要承担的。但是说你比如说其他的经济损失要看你这边的证据了，好不好，陈先生啊？
2: 明白，好的，谢谢哈。
1: 哎，没事，感谢参与哈，再见。
2: 好，
1: 这位朋友，你看这个回复，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也觉得有点认同啊。你看这位朋友，比如说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事儿。他说比如说离婚这个案例啊，其实征求孩子的意见很不人性化。他说你去问一个10岁8岁的孩子想跟谁，等于在折磨孩子。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协议离婚，孩子上学离谁家近，就周1到周5跟谁，周6周日跟另外一位，等再过几年看看父母双方有没有新成立家庭的意愿等等，再判决孩子应该跟谁。弄不好过几年父母双方对现在的想法会有所改变。其实这是个比较理想化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大部分的人的这个离婚啊，没法做到就那么保持还像亲人一样，是吧？
0: 对，
1: 其实如果说真的就是你看有的人那个离婚的，就是两个人仍然是保持很好的关系，为了孩子是吧，然后呢怎么样跟孩子这个商量啊，或者怎么样，这种也是比较理想化的一种方式了，操作起来也会比较难吧，我感觉。王律师，
0: 其实法律规定呢，要征求孩子的意见，首先呢是有年龄限制的，并不是说孩子多大都去问啊。刚才我说应该是八岁以上，
1: 八岁以上，
0: 因为八岁以上的孩子基本上对这个认知有一定的了解了，
1: 嗯
0: 啊，不像是无民事行为的，他应该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吧，
1: 嗯。
0: 啊，那么而且呢，孩子从他而且在询问的时候啊，法官不是说当着所有人去询问孩子啊，一般是私下，
1: 嗯，
0: 啊，单独找孩子询问一下这个情况。那么也不是说直接把孩子叫过来问啊，你爸妈离婚了，你想问谁？肯定前面是有一定的铺垫的。
1: 而且法官应该也不会说啊，是孩子选择了爸爸，也不会直接告诉他们两个，是吧？
0: 一般不会。
1: 嗯，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如果两个都想要这跟要给孩子抚养权，然后孩子说哎选择了爸爸，那这个妈妈可能会心里很难过。
0: 嗯，是。
1: 哎呀，确实是。总而言之，就是现在可能离婚大家也觉得很正常了，分开是吧，过不到一起。但是这个事情尤其是孩子甚至是两个孩子这种情况，确实是要两个人好好的来把这个事解决好。
0: 对。
1: 把这个孩子就争取不要造成伤害，是吧？嗯，好嘞，大家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跟我们讨论啊。但是有时候法律层面呢，它是这样的。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您好，邻居盖房子把胡同堆满了杂物，都1年了还不清理，找村委书记呢说不给解决，邻居不讲理，他们也头疼，找到街道，街道也答应解决，但是1周了没有信儿，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好像就是确实是没有哪个部门说要可以强制把他给，他也发来了图片，就胡同里堆满了杂物，这种怎么办？就像小区里边有一些不自觉的这种居民，把楼道里边老堆一些他们东西，但是那个是比如说占了消防通道就强制给他弄走了。
0: 对对对，一般像这个物业呀或者是城管呢，对咱们城镇的这个公用区域吧，
1: 嗯，
0: 是有相应的执法权的。但是村里边哈，我记得应该是村集体自治吧，
1: 嗯，
0: 城管好像应该是不负责这块的。
1: 对，
0: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村里也没有及时解决，或者说不好解决的话，那可能会涉及诉讼。
1: 嗯
0: 啊，涉及一个乡里一个乡邻权的一个诉讼
1: 啊，
0: 就是说你在这个公共通道区域，那么堆放了一些杂物，那么影响了我的通行，啊，这个是可以的。
1: 哎呀，就这种事儿其实最麻烦了。
0: 对
1: 啊，我们为什么说你比如说吧，你说邻居吧，他这些不好的一些习惯他放在你说吧，好像觉得有时候觉得你比如说甚至起诉吧，觉得真不知道。
0: 对，
1: 然后你一旦起诉可能邻里关系闹得很僵，然后你生活中经常还要跟他打照面，但是你又不说吧，你总感觉他影响你的生活。你比如说让就碰到一个他确实不在意这些，他也不讲理的，你很难说。这个呢，我个人的建议啊，你法律层面上你其实是可以起诉他的啊， 但是呢，你要不要起诉你自己斟酌一下。我个人建议，如果

0: 如果你们邻居关系本身也还不错，不是那么僵的话，你跟他说说，实在他要做不到，你不影响你生活吧，也就这样吧。
1: 对，因为我看这个图片的话，应该是影响车辆的通行，
0: 影响对车辆的通行是影响的，好吧？我还是觉得跟邻居争取商量一下，好不好啊？
1: 相互理解。
0: 对，一旦起诉，因为你像这种两家是经常要打照面的吧，你经常要生活在一起的，如果你一旦这个长期闹矛盾的话，说老实话，真影响咱们的心情。
1: 对。
0: 好的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律师在线，大家随时想找王律师的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到时间了，大家随时想找王律师咨询问题的，或者有些律师的业务，大家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王律师就可以。来看这位朋友也是碰到邻居的问题，他说楼上的住户经常半夜噪音扰民。多次沟通都没用，报警也解决不了，怎么办？哎呀，
1: 这个真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我之前碰到的情况就是楼上他倒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们家有孩子哭闹，他们上夜班，也是我最后没办法了，把房子卖掉了。
1: 真是没有什么好办法。而且现在这个楼的这个质量问题啊，可能是这个隔音效果都不是太好。
0: 你其实就是报警啊，起诉啊，也就只能做这么些了。
1: 对，
0: 他要是老半夜还是扰，那你怎么办？警察也不能为这个理由把他抓走，是吧？他也没有犯法，
1: 对，
0: 没什么好办法，挺无奈的啊。好嘞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租的房子还没有到期，房东突然说要卖房，让我立刻搬走。哎呦，好像我们上周也接到这个同样的问题了。我不同意可以吗？房东算不算违约？
1: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啊，买卖不破租赁，这个原则。那么在租赁期间呢，房屋如果被交易出去之后，那么原来的承租权是继续有效的。
0: 那房东硬要让他搬的话，
1: 是需要给相应的赔偿的，就等于说房东违约了。
0: 这个就根据合同上的来约定，
1: 对，
0: 你其实要承担一定的违约金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好嘞。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这样了啊！大家再次记一下啊，如果说大家随时有这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有一些律师方面的业务，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啊。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是我们的一个公众号，大家关注一下，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王律师”就可以。感谢王律师，也感谢大家的关注跟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你好，我是小爱。让我取暖是彭羚与王力宏的首次对唱作品，采用浪漫的 R&B 曲风。作曲人尤鸿明原本为彭羚量身定做，打算写一首女生独唱的抒情歌，但后来觉得一个人唱太冷，需要男生平衡暖意，于是找来王力宏进行合唱。这首歌写的不是热恋，而是成年人最心酸的暧昧。原来取暖二字藏着最深的孤单。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92.1。各位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崂山921。泪桥这首歌来自于501次驾车途中，烈日阳光洒在大桥上，他忽然想象出有人在阳光下落泪的画面，就此写下了旋律与歌词。伍佰说，人与人之间都有一座用眼泪搭建的桥，沧桑的嗓音唱尽感情里的无奈与释怀。
3: 无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FM 92.1。感谢您选择崂山921，我是大葱。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收录于她2004年的同名专辑，这首歌也是电影《淼淼》的插曲。作为创作才女，她用数学系的逻辑来拆解感性，奠定了她在华语独立音乐界不可动摇的女王地位。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FM 92.1。
3: 嗨，各位，我是维 C。窦靖童重新诠释黑豹乐队的经典，迷幻的电子乐包裹着摇滚骨架，声线慵懒却暗藏锋利。别伤我心的呼唤穿越了30年，从父辈的愤怒到这一代人的温柔抵抗。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We want to you.
1: FM 92.1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李荣浩的《黑马》收录在他第8张同名专辑中，这首歌藏着他对人生的思考。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你好，我是小爱。让我取暖是彭羚与王力宏的首次对唱作品，采用浪漫的 R&B 曲风。作曲人尤鸿明原本为彭羚量身定做，打算写一首女生独唱的抒情歌，但后来觉得一个人唱太冷，需要男生平衡暖意，于是找来王力宏进行合唱。这首歌写的不是热恋，而是成年人最心酸的暧昧。原来取暖二字藏着最深的孤单。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周一快乐，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这周末两天过得很快啊。
3: 是是是，眨眼就过了。
2: 怎么这两天能过这么快？平时的两天怎么不过这么快？
3: 我感觉今天这个班好像上了很长时间。
2: 啊，我是啊。你不是吗？
3: 我也是啊，大家不都是吗？
2: 好像都是啊。好了，来吧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的晚高峰，此刻为您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来答题啦。
3: 是的，各位拨打电话一定要注意哦，如果说您在开车我们就好好开车，千万不要边开车边拨打电话，这样呢很危险，同时呢也违反了交通规则。如果说呢您正好坐在副驾和后排，各位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来参与互动啦。
2: 来吧，我们接下来请进热线当中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今天的第一位是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3: 你好
4: 你好，下班快乐。
3: 下班快乐马先生，还没下班吧？
4: 下班了。
2: 你
3: 下班了？
2: 你就下班啦？
4: 嗯，
2: 可是你打电话的时候没下班吧？
3: 感觉你现在在办公室。
4: 没有，是5点整打的电话，那个时候刚下楼。
3: 哦，已经卖出去了。
4: 那必须卖出去了，往车走。
3: 哎呀，
2: 下班不积极，那不是那什么有问题，是不是？好了，第一题，请听好。
3: 第一题，请问。为了采光好，南半球的建筑它们的朝向一般是往哪儿朝呢？
4: 北。
3: 哎，没错。
2: 第二题，请问传统的门神常见的两位武将是谁啊？
4: 秦叔宝和尉迟恭，尉迟敬德。
2: 秦琼，秦叔宝。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好，恭喜，6.66到手。继续吗？
3: 继续吗？
4: 我继续了，好长时间没拿了。
3: 这是在干嘛呢？旁边那么大声。
4: 在往车上走呢，在外面。
3: 你走9分钟啊？
4: 这刚开始没走，没想到等那么长时间，等一会儿我怕领导来，我就还走吧。
2: 我说这么大公司呢，从那个办公桌走到那个停车车要9分钟。多大的园区啊，
3: 原来是怕领导来呀。
2: 该不会是那个二吧？
3: 有可能。
2: 好
3: 了，
2: 再见，
3: 拜拜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2号线倪先生。你好。
3: 下班好。
6: 下班好。你好主持人。
2: 你好你好倪先生，您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正月15元宵节古称什么节啊？
6: 元宵节。
2: 古代称元宵节称叫什么节？
3: 叫什么？
6: 叫什么？
2: 叫上元节。
3: 对呀、
6: 对，上元、中元，对对对
3: 对吧？
2: 还有下元节。
3: 对，就是一个很好的节日。
2: 上中下嘛、
6: 中元，对对对，下上元，对对。
2: 好，谢谢你对我们答案的认可。再见。拜拜。
3: 拜拜。
2: 来，3号线40号群的 WX， 你好。
3: 你好，微信。

0: 你好，我叫维 C。
1: 哎，你好。
2: 为什么叫 WX？
0: 一名字的缩写。
1: 缩写
2: 哦，
1: 啊，
2: 姓微叫微信。
1: 刚好是微信呢。
0: 对。
2: 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那就是大
2: 来，加油！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一般参加跳水比赛，他会去掉什么样的分数呢？
0: 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
2: 没错。
1: 第二题，有一个成语呢，叫做"冬寒刨冰"，这是用来形容什么的呢？
0: 不知道。
1: 冬寒刨冰，冬天这么冷还刨冰，
0: 说不上来。
1: 形容一个人很刻苦。好吧，
2: 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3: 错了，错了，错了。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一号线，
2: 一号线，下班好。
4: 你好，
1: 哎，赵梅，你好。
2: 你好，你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
1: 请问这里呢是非洲最高的山，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火山，是哪一座呢？
4: 乞力马扎罗。
1: 没错。
2: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第几交响曲？
4: 第三交响曲。
2: 第三吗？
4: 不记得了。
2: 第五。
3: 错了。
2: 好了，再见。
1: 拜拜。
4: 再见，拜
2: 拜。
4: 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大卤蛋。
1: 大卤蛋。
5: 微笑 VC， 周一好。
1: 周一好，大卤蛋。
2: 周一快乐。来，接下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五线谱当中的高音谱号又叫什么谱号？高音谱号又叫什么谱号？
5: 那我五音不全，我也不知道。
2: 叫做 G 谱号。
3: 错了。
2: A B C D E F G 那个 G 啊，拜拜
1: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
1: 返璞归真。
6: 喂，主持人，周一好。
1: 周一好，周一好。
2: 周一好，来吧，接下来开始第一题。第一题，请问百戏之祖指的是什么？
6: 黄梅戏。
2: 黄梅戏。确定吗？
1: 确定吗？
6: 行。那个
1: 不对哦。
2: 哪个？
6: 浙江还是江苏那个来着？
2: 哎，江苏那个。
6: 江苏
1: 是昆曲吗？
6: 昆曲是吧？
3: 错了。
2: 好，再见啊！
6: 好的，再见，
2: 拜拜。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
7: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平时啊，很多人呢都不好意思跟自己的爸爸说爱，
1: 对吧？
2: 所以呢，礼物就是最好的表达。爸爸一辈子省吃俭用，舍不得自己花钱，衣服啊、鞋子啊都凑合着穿，所以啊，其实咱们尽孝心也不用太贵啊，
1: 确实，
2: 但一定要实用。
1: 没错，其实呢，送给自己父亲一点他们觉得实用的礼物是非常非常难选的。
2: 那就选
1: 即发呀。
2: 买条 T 恤送给他嘛。
1: 对。
2: 买件 T 恤，这多划算！
1: 对，并且呢，它还能穿得上。主要是呢，我们今天的这款即发的单岛三合一 T 恤，一上架呢就被抢购了，并且呢零差评，回购率还特别高。今年这个产品呢，我们是真的帮大家进行了锁仓预留，并且呢才拿得到的这个价格。
2: 哎，没错啊，为什么我们要推荐给父亲？那因为父亲节马上到了。
1: 对，
2: 其实你自己买也是可以的。
1: 但是男士吧，他对这个的需求比较高。
2: 对，因为你平时休闲你可以穿，
1: 对，上班也可以穿，
2: 运动也可以穿，你当做一个内搭也可以。因为如果哈，你比如说你穿衬衫，是吧？你里面不穿一个这个内搭的话，你在办公室多热呀，是吧？还有你那个露点多难看呀，
1: 并且呢，这款
2: 你又没有签那个保密协议。
1: 好了，收。还有一款呢是带那个小领子的，这个就可以单穿，然后并且呢非常的好看又很修身。
2: 好了，我们说。

0: 留下关键词啊，叫衣服。
1: 对，
0: 衣服两个字，
1: 衣服两个字、
0: 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衣服下单购买。
1: 是的，不治水洗长期呢抗菌，并且呢水洗150次都有有效的抗菌的一个效果、各位如果有需求，可以在崂山921后台回复衣服两个字，79块钱到手3合1的单导 T 恤，又凉快又好穿。
0: 对，是的啊，尺码呢我们现在已经加好了库存了，所以大家赶紧拍，下一次补货就要半个月以后了。而且呢男士的 polo 衫我们也加了新的颜色，喜欢带领子的也可以回复衣服去看一看，去拍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吧。来，1号线75号群的李先生，你好。
1: 小本好。
4: 下班好，魏超魏飞。
1: 李先生好。
0: 来，李先生，接下来开始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古筝它的标准琴弦是多少根呢？
4: 7根。
3: 啊哦，
0: 古筝就7根弦。你这一段，你这古筝，
1: 你这
0: 断一半多呀？
1: 你这古筝盗版的吧？
0: 古筝挺多的，21啊。
3: 错了。
0: 3个7呢？哈、啊，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你好，王妹女好，
1: 下班好。
5: 主持人好，
1: 你好，妹女。
0: 你好，下班好，下班好，准备好了？
5: 下班好。我第一次打，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别紧张。
1: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5: 好的。
0: 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油画叫《向日葵》，它的作者是谁？
5: 达芬奇。
0: 达芬奇？
3: 啊哦，
0: 向
5: 日葵，
1: 别叫我达芬奇。
0: 向日葵是谁？
5: 梵高。梵高。
1: 对呀、
0: 是梵高啊，不是达芬奇啊。
1: 好吧，
0: 好了，拜拜。
3: 错了。
0: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2号线59号群的绵绵芊芊。
0: 你好，
6: 你北川卫飞，下班好，
1: 下班好。
0: 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听题。请问如何快速的区分白醋和白酒？
6: 闻味道。
0: 太聪明了。对呀、
6: 懵了，
0: 就是闻味道啊，
1: 确实是闻味儿。
0: 你瞎看半天，
1: 你看半天确实看不出来。
0: 你有鼻子的呀？
6: 对。
0: 你是五官吗？你不是只有鼻子吗？
1: 聪明。
6: 好，
0: 答案简单的离谱啊！第二题，
1: 请听题，请问巴黎的卢浮宫有3宝，这3宝分别是哪3个呢？
6: 画像，什么谁的画像？还有那个，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外边的金字塔，算吗？
1: 这不对，
6: 不，
0: 那外面有金字塔呀。
1: 这是一个透明的，
0: 那叫金字塔呀。
6: 贝聿铭设计的那个。
1: 3宝分别是爱神维纳斯、蒙娜丽莎的这个画像，还有胜利女神像嘛，3个。
6: 维纳斯。对，谢谢，拜拜。
0: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
1: 是的，
0: 大家拜托拜托记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哦，我们的关键词是衣服两个字。
1: 对啊，我们卖的就是衣服啊。
0: 我们这位叫万事如意的朋友在里面回复了衬衫，发现没反应，不对。那回复第二个激发也没有，回复3个短袖，还没有。
1: 哎呀，真棒！
0: 我们只
1: 设置，他就不能给他设置上吗？
0: 那谁知道？反正我们只设置了衣服这一个关键词，
1: 就跟那天卖冰淇淋一样，你知道吗？有人回复冰淇淋，发现没有？然后回复雪糕、冰糕，发现没有？然后回复什么东西好都没有之后，他无语了。
0: 他说不买了。
1: 我说你都给他设置上，啥都设置上。
0: 哎，下次简单一点。你就回那个数字，是吧？今天比如说6月8号，你就回0608。明天你就回0609。
1: 也有道理，
0: 是不是？
1: 但这样每天都要换啊。
0: 哎，那这个不用每天换吗？
1: 这不用每天换吧？
0: 你今天卖衣服，明天卖的还是衣服吗？
1: 他们开心吧，他们想怎么生就怎么弄。跟我们没有关系。开心就
0: 好。来吧，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拿起手机拨打88990921，88992921。我们特别欢迎那些 不怎么参加节目。
1: 对，

0: 从来没参加过的
1: 小活动，是的
0: 啊，多打一打电话啊。
1: 对，万一你就中了呢，是吧？在新的一周，
0: 嗯，
1: 刚刚下班的全新的下午，
0: 嗯，
1: 万一得红包了呢？
0: 是的啊，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2: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刘美女，你好。
1: 下班好，刘美女。
4: 下班好，主持人好。
1: 哎，你好，刘美女。
0: 来，第一题，听题。请问汽车雾灯选用黄光是为什么呀？
1: 嗯，
4: 它能够照得比较远，看得比较穿透性比较强吧。
1: 哦，
0: 对，因为它穿透能力特别强。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请问周杰伦和昆凌他们在英国的北约克郡的哪个镇举办了婚礼呢？
0: 嗯，他们是在哪里举办的？
4: 北约克镇举办，我知道那个婚礼，他在这。
1: 对对对，前段时间还 MV 还出来了。
4: 塞尔比镇。
1: 对，塞尔比镇。但是
0: 时间
1: 到
0: 了。
1: 嗯，
0: 再见。
4: 好吧，
1: 拜
4: 拜。
0: 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杨美女，您好。
1: 你好。
5: 你好，
1: 杨美女好。杨美女结婚了吗？
5: 结了。
1: 在哪里办的婚礼啊？
0: 黄岛
5: 草坪婚礼
1: 啊。草坪婚礼
0: 啊。在哪里办的？
1: 哦，
5: 在我们自己地方。
0: 哇，
1: 自己的地方。
0: 你自己家里有
1: 草坪？真的假的？
0: 自己家有草坪啊？
5: 对。
0: 哇
1: 哇，草坪能到时候能接我不？我也喜欢草坪婚礼。
5: 可以可以。
1: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问室内养绿萝不能放在哪里？
5: 阳光下。
0: 可以放阳光下。室内养绿萝不能放在哪里？室内，你讲讲室内，你的房子。姐姐，你听得懂我问的问题吗？
1: 就它不能放哪儿？
0: 它，你家
1: 你说的那些地方，它都能放。
0: 啊啊！我换个问题。
1: 嗯，
0: 你家里养绿萝，你不能放在家里的哪里？
5: 外边。
0: 什么东西啊？
5: 外边。
0: 我问的是室内。正确答案是，它不能放在您的卧室，因为呢，夜间绿萝它会吸氧，所以呢，放在密闭的卧室里面是不利于睡眠的。
1: 哦，
0: 所以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室内养绿萝不能放在卧室里，
1: 哦，
0: 记住了吗？
1: 哦，其实就是等于说是晚上这些植物，
0: 我跟他就鸡同鸭讲。
1: 就植物它呼吸了嘛，抢你氧气。
0: 对，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在家里面可能会养绿萝，然后觉得，嗯，哎呀，吸什么甲醛啊，什么
1: 呼吸什么，
0: 哎，放在自己的这个。
1: 你家不也养绿萝吗？
0: 那我没放卧室里啊。
1: 哦，也是。
0: 谁放卧室里啊？
1: 我家绿萝都死了。
0: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70号群的依依。
1: 你好。
6: 啊哈喽哈喽，微笑微笑，你们好。
1: 哈喽哈喽。
0: 哎，
6: hello.
0: 依依是啥意思啊？11号。
6: 十一啊。
0: 十一什么意思呢？
6: 是我们家第十一个男孩。整个家族，
1: 整个家族，
6: 是我们整个家族第十一个男孩，
0: 吓我一跳。
6: 我们这一代呀，啊，
0: 吓我一跳。
1: 哇塞，那目前截止目前有多少个男孩了呢？
6: 就我最小。
1: 啊，
0: 你是最小一个，
1: 第十一个。
0: 那你为什么不叫老幺呢？
6: 因为有妹妹嘛。
0: 哦，万一他还得再生，是不是？
1: 哦，
6: 那不能了，应该。
1: 第十一个。
0: 哎呀，按照这么算，我们这一辈，那我得叫。老二。
1: 很适合你。
0: 行，
1: 老六更适合你。
0: 来吧，接下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哪一种调味料是去除水壶水垢的首选？
6: 小苏打。醋。
0: 哎，醋。

0: 马里亚纳海沟是亚洲和哪个洲的海上分界线呢？
1: 大洋洲啊。
0: 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好，继续吗？
1: 不继续了吧，还没拿过红包。
3: 哦，从来没拿过。
1: 对。
3: 好，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 知道。
3: 好的，那恭喜恭喜。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3: 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
0: 好，
3: 孙
0: 先
3: 生。
4: 你好，美超 BC。
0: 哎，孙先生好。孙先生拿过红包吗？
4: 拿过，一会儿两会儿好像。
0: 好，怎么语气瞬间？
4: 不多，拿着。
0: 好嘛，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美丽的极光，它出现在大气层的哪一层呢？
4: 平流层。
2: 啊哦，
0: 不对。
4: 大气层，
0: 极光不都是因为它那个电离子什么之类的，所以才出现了极光？
4: 除了平流层还有什么层？
0: 所以是电离层。
2: 错了。
4: 学习了。
0: 好的，拜拜。
4: 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三号线孙美女。你好，
0: 夏奔好。
5: 你好。哎，
0: 孙美女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零度经线和零度纬线都穿过地球上的哪个大洲呢？
5: 不知道，
0: 猜一个。
3: 你这有两个答案，你就蒙一个呗。
5: 亚洲，欧洲，
0: 答案是非洲。
2: 错了。
3: 好，再见，
0: 拜拜。
3: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王美女。您好，
0: 夏奔好。
6: 你好。
0: 王美女好。
3: 来，你好，王美女，准备好了吗？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好，请问，隔夜泡发的木耳能不能吃？
6: 不能吃。
3: 为什么不能吃？隔夜怎么不能吃了？
0: 不建议吃。
6: 它含有那个亚硝酸。
3: 不是。
6: 因为它有菌。
3: 对。
0: 容易滋生一些菌类。
3: 是的，所以隔夜泡发的木耳不能吃啊！恭喜。
2: 错了。
3: 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欧洲国家奥地利，它的官方语言是什么呢？
6: 语。
3: 什么？
6: 德语。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6: 继续再试一题也行。
3: 好的，来加油。第三题，18.88，请听好。
0: 第三题，请听题，请问，经过了千年的风蚀，金字塔呢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但是根据考古研究发现，建立之初的时候它是啥颜色的呢？
6: 白色。
0: 什么颜色？
6: 白色。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你怎么信号这么差？怎么一到答案的时候，这个就就信号不好？
6: 没有吧？我把车停路边了。
3: 18.88，下一题38.88，继续吗？
0: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3: 不答了啊！好的，恭喜得到红包，恭喜！再见，
0: 拜拜，
6: 见。
3: 拜拜。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您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老山921当中，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衣服，
0: 对，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吉发单岛三合一的 T 恤。这款 T 恤呢特别适合送给爸爸或者是男士，在这个夏天穿起来非常舒适哦。
3: 对，赶紧下单吧。
7: 你的味道， Your interest， 你的内心， Your heart， 你的自己，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Your love， Your life FM 92.1 Belong to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的高考时间？还记不记得当时自己在高考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紧张的心情？
3: 肯定记得。
2: 你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3: 我当年那年的作文题目嘛，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2: 为什么记得到那么清楚？
3: 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我语文一直是我的一个强项，就是我随便考好120，就是随便考好120，随便考120。
2: 哎呦，
3: 当年考了100分。
2: 作文
3: 写跑题了，就纯纯跑题
2: 啊、所以很难忘，
3: 很难忘，非常难忘。
2: 嗯，但是呢从来没有及格过的数学，不知道那天为什么
3: 撞
2: 到了鬼
3: 撞到了鬼、出门可能踩了狗屎，真是狗屎运。
2: 考了他这个高中三年以来最高分，
3: 这辈子最高分，
2: 这辈子最高分，
3: 这辈子最高分
2: 就是踩到的是，
3: 就有的时候一些失去的用另外一种方式补了回来
2: 啊。
3: 嗯，这都是命，
2: 这真是命、
3: 这真是命。
2: 好了，来吧，谢谢各位继续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921。各位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啊，从高考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学子们为了自己的梦想啊，都在努力。
3: 是的，
2: 我们再次的预祝所有的小伙伴们能够
3: 考
2: 出好的
3: 成
2: 绩，
3: 考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2: 对，加油加油啊！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有请二号线的曲先生，你好，曲先生。
6: 你好，主持人。
3: 哎，曲先生那边有风声啊！
2: 开摩托车出门吗？
6: 啊，在路边。
3: 哦，稍微捂一下话筒，感觉今天风有点大，所以这边听到的都是风声。
6: 好的。
3: 嗯，好嘞，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蚊香点燃上端温度高，下端不易烫手，是因为什么？
6: 不知道。
3: 就是你拿上面它烫手，下边还行。
2: 正确答案是热量向上对流。
3: 对，
5: 错了错了错了。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三号线陈先生。
2: 你好
7: 你好你好，伟超维 C。
3: 你好陈先生。
2: 下班好陈先生。第一题听题，请问水垢主要的化学成分是什么和什么？
7: 碳酸钙
2: 和什么？
7: 氢氧化钙。
2: 嗯，不对。
7: 碳酸钙
3: 和
7: 水
2: 和碳酸镁。
5: 错了错了错了。
2: 拜拜
3: 拜拜。
2: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想
2: 好一号线江美女。您好
3: 你好
8: 你好，伟超维 C。
3: 哎，江美你好，在哪儿呢？
8: 啊，在路上。
3: 在路上，回家的路上。
8: 对。
3: 好的。
2: 我以为想了半天想出一个什么答案。在哪？我现在应该是在五四广场附近，这才是答案吧？在路上，对，这是答案啊。
3: 你唠嗑吗？你就唠一些没有营养的嗑，咋了呢？
2: 这太没营养了，这个嗑唠的。
3: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啦。
3: 好，加油。
2: 来，请听好，请问土豆不能吃了，是因为土豆它里面生长了什么素？
8: 黄曲霉素。
2: 不是。
5: 啊哦，
2: 不对，
8: 那就不知道了。
2: 正确答案呢叫龙葵素。
5: 错了错了错了。
2: 龙葵素、
3: 哦、
2: 就它那个绿绿的，你发现、哦、那土豆开始变绿了，变青
3: 了，吃了之后会食物中毒。
2: 说耶，这土豆返老还童。哎，之前都黄不拉几的，现在都绿了。嗯，能吃能吃。
3: 不能吃。
2: 对，不能吃、
3: 嗯、
2: 吃了有毒。
3: 土豆发芽是不是也不行？
2: 当然啦、
3: 嗯、
2: 土豆是发芽不能吃的这个蔬菜啊、
3: 嗯、
2: 完全不能吃哈。
3: 嗯，
2: 一点不能吃哈。
3: 那蒜发芽可以吃吗？
2: 嗯，可以。
3: 哦，蒜可以啊。
2: 大蒜可以。
3: 我们家的都发芽不知道多长了。
2: 那大蒜可以吃。大蒜发芽很正常。
3: 是吧？
2: 而且发芽了以后可以就把那个
3: 蒜苔
2: 啊，对呀、啊，

0: 问这个马蹄，它为什么要叫马蹄呢？
1: 它像马蹄的形状，
0: 它什么像马
2: 也不
0: 蹄的
2: 像
0: 形
2: 吧？
0: 状？它的果实像马蹄的形状，还是它叶子像马蹄的形状，还
1: 它
0: 是
1: 的
0: 它的？
1: 茎。
0: 哎，对，地下的茎。
2: 好，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蚯蚓靠什么呼吸？
1: 靠头呼吸，
2: 靠头呼吸，
1: 靠皮肤。
2: 哎，
0: 对呀，
3: 错了，错了，错了。
2: 第一个答案我们已经算了哈，但是第二题就不能再第二个答案再给出的，所以就不能
1: 好
2: 算
1: 的，
2: 您对了啊！再见。
0: 拜拜。
2: 拜拜。下一位，3号线的虞美女，您
0: 你
2: 好。
3: 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虞美女，您在哪儿呢？
3: 在小区院里遛狗。
0: 好好好，什么品种的狗狗啊？
3: 泰迪。
0: 泰迪。
2: 泰迪也需要去小区遛啊，还要出去拉，是不是？
3: 看
2: 好好好，
3: 破
2: 不
3: 不
2: 说
3: 说
2: 了，
3: 破。
2: 不说了。
0: 出去郊游，
2: 啊。
0: 出去那个走走
3: 踏
0: 路，它
3: 青。
0: 吃太饱了，得出去消消食儿。
3: 对。
2: 是因为他在家里难受，他就得出去走一走。
0: 对，得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2: 他屁股想吐。来吧，答题。
3: 好。
0: 丁婷，请问哪个地方呢，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摇篮呢？
3: 意大利。
0: 对。
3: 那不知道了。
0: 意大利的哪个
3: 意
0: 城
3: 大利
0: 市？
3: 的，意大利的梵蒂冈
0: 不
3: 也不
0: 是，
3: 是，意大利
2: 四个字，
3: 不是
0: 四个字。
2: 佛罗伦萨。
0: 对，
3: 啊，
4: 错了，错了。
2: 好，再见。
0: 拜
3: 哎，再见，
0: 拜。
2: 拜拜。好了，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
0: 没错。
5: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下班嗨起来！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一款夏日必备的 T 恤。如果呢，在夏天呢买 T 恤呢，你一定会烦一件事情，就是它粘在你的身上。
0: 对，它不舒服，穿上去呢也不凉凉的，还贼热。
2: 哎，我们今天推荐这款呢，就是一个高科技的衣服。
0: 没错，跟大
2: 它
0: 家
2: 呢，
0: 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年呢即发的这款单导全能三合一 T 恤又升级了，一秒导汗不粘身，并且上身呢是冰感的，2秒钟的时间，水分就能从内到外去渗透出去，把汗液呢单方面的排出衣服的外面，内层是保持着十分的干爽，外层的湿热呢能够非常高效的挥发掉。它有原砂级别的防晒指数50+，这个防晒呢是非常高的，无惧烈日，并且呢是阻挡了紫外线，同时呢也是减少热量的吸收。如果说您穿上之后呢，想要那种凉凉感的、舒舒服服的，并且释放凉感的衣服呢，那这一款呢，在我们崂山921后台回复"衣服"两个字，您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并且这一次的呢是给大家达到了一个长效的抗菌的作用。就像我刚才说，它是不惧水洗的长效的一个抗菌，水洗150次仍然呢是有效的抗菌指数的。如果说呢您皮肤比较敏感，在夏天很多男生可能穿上之后呢后背会有一些痘痘，这有可能呢就是螨虫，它呢在这种环境下滋生了一些细菌的繁殖了，并且呢还能减少异味，减轻您的毛孔堵塞，告别后背上的小红豆、小红点。如果说呢，家里的男生朋友夏天很爱出汗，或者是一些在高温下进行运动啊，或者是高温下有工作的小伙伴呢，都可以在我们后台回复"衣服"两个字。这个衣服呢，在我们这儿销量非常好，一上架呢就近1000单，并且是零差评，回购率超级高。各位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它那个评价里面就有超多人说这件衣服好好穿，并且一直都在回购的。
2: 好了，微信公众号老山921，文字老山，数字921，后台回复衣服。今天这个高科技的衣服，单倒三能三合一的这样的一个 T 恤，只要79一件啊。
0: 是的，还添加了一款男士的 polo 衫，这个呢也是加了一个新的颜色，很多男生可能上班需要带领子，那这款也是非常合适的。
2: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0: 王美女，下班好。

0: 下面好，没什么意思。
1: 你好，你好，美女。
2: 嗯，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来，接下来请听好。
1: 请问孙武牧羊北海边，这个故事里的北海指的是哪里呢？
0: 北海。
1: 嗯。
0: 广西。
1: 哪里？
0: 广西。
1: 广西。它指的是一个湖。
0: 那我不知道。
1: 这个地方呢，以前其实是贝加尔湖。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
0: 好，谢谢。
1: 嗯，拜拜。
0: 嗯，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一号线，您好。
1: 王美女，下班好。
2: 你好。
0: 伟超伟森，下班好。
1: 你好，王美女。
2: 嗯，
1: 你到哪里了呢？
0: 我在学校门口。
1: 哦，接宝宝。
0: 是的。
2: 宝宝刚参加完高考。
0: 没有，怎么在小学？
1: 正常的小学。
2: 小学怎么这么晚才放学？这不5:47了吗？
1: 嗯，
0: 对，但是我们这边有校内托管。
1: 哦，因为家长可能比较忙一些。
0: 对，
1: 嗯，
2: 我看有好多家长，那下午我3:30回单位的时候，我看到怎么就有人接小孩回家了？
1: 一到三年级是不是放学比较早一些？
2: 是是是是是，行。来吧，接下来请听好题目。
1: 在我国所有的成语当中，哪种动物它出现的次数最多呢？
0: 狐狸。
1: 什么？
3: 啊哦，
0: 狐狸。
1: 狐狸不对，
2: 正确答案是狗啊。
3: 错了错了错了，
2: 狗还有犬呢，是不是？
1: 对呀。
2: 好了，拜拜。
1: 拜拜。
2: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请大家打电话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啊！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刘先生。
1: 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刘先生好。刘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请问，人体消化吸收主要的器官是什么？
5: 胃啊。
3: 啊哦。
2: 消化吸收主要的器官，其实是。
1: 小肠。
3: 小肠。错了错了错了。
2: 拜拜。
1: 拜拜。
2: 下一位2号线，你好。
1: 你好，栾先生。
6: 哎，你好，伟超伟飞。
1: 嗯，栾先生好。栾先生准备好了吗？
2: 好，来第一题，请听题。
1: 请问泰姬陵它是位于哪个国家呢？
6: 印度。
2: 好，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金刚石和石墨它们的成分都是什么呢？
6: 碳。
2: 碳，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 继续吗？
6: 继续。
2: 继续。来第三题，18.88元，答对了拿走红包，答错了红包清零哦。
1: 第三题请听题，请问自汉至唐墨，就是墨水的那个墨，最常用的计量单位是什么呢？
6: 毫升。
3: 啊哦，
2: 一毫升墨。
1: 就是墨，其实最早的古代这个墨它不
2: 是有专门的计量单位的，
1: 对，并且它也不是水质的。你记得以前是盐墨吗？
2: 啊，对。正确答案是
1: 丸。
3: 错了错了错了。
2: 是
1: 就是樱桃小丸子那个丸，
2: 肉丸。拜拜
1: 拜拜
6: 拜拜。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3号线，你好，下班快乐。
1: 你好。
2: 球形闪电，你好。
7: 你好，微信一下，下班快乐。
1: 下班好。
2: 嗯，
7: 下班
2: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好，听题。请问藕断丝连的丝是属于藕的什么组织？
7: 藕的什么组织？
3: 啊藕
7: 还真不知道。
2: 比如说什么保护组织，
1: 嗯，
2: 比如说什么营养组织，
1: 嗯，
7: 那我觉得应该是营养组织吧。
2: 这两个答案都不对，
7: 对不对？那不知道了，
2: 叫疏导组织呀。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了，
7: 谢谢，
1: 可以疏导的。
2: 嗯嗯，你心情不好，他也可以疏导疏导你。
1: 丑啊！
2: 丑，少吃点，少吃点，容易丑，容易丑。但夏天确实是吃藕的时候
1: 哦，特别是我最近就是那天中午去吃饭，然后点了一个凉拌藕片儿，
2: 嗯，
1: 它用的是姜来拌的
2: 啊，
1: 好。

0: 好清爽啊，就它是姜的那个泡了一点的水，然后加了一点醋，
1: 啊啊啊，
0: 然后拌起来，我觉得好清爽啊。
1: 嗯，但是哪一家店啊？
0: 就是
1: 我，你等下告诉我，我再也不会去。
0: 真的假的？
1: 我不喜欢啊。
0: 你尝一尝，很好吃。
1: 嗯，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觉得这一个。
0: 那你怎么做偶呢？
1: 就是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在他的心目当中，我是全世界做偶最好吃的人。
0: 反正我没吃过，我不能发表评论。
1: 就是我做的藕丁
0: 是吗？
1: 然后在长沙呢叫普豆角，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干的那个豆干，
0: 哦，
1: 豆角，
0: 哦，
1: 普豆角烧藕丁，
0: 哦，
1: 他说我是这个世界上做的最好吃的。
0: 我没有吃过，没有办法发表评论。那你明天做一个我尝一尝吧。嗯，
1: 好，再见。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事事如意。
0: 你好，事事如意。
2: 下班好，我是韦超。
0: 下班好。
1: 嗯，事事如意。来，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植物的叶片气孔主要开闭受什么物质的影响？
2: 受那个阳光。
3: 啊哦，
0: 什么物质？
1: 很简单，
0: 啊，阳光。
2: 叶绿素啊。
1: 什么？
2: 叶绿素。
1: 水分。
3: 错了。
1: 继续。下一位。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二号线，菊先生，你好。
0: 下班好。
5: 列车维 C， 下班好。
0: 你好，菊先生。嗯，
1: 下班快乐。
0: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巴西的首都是哪里？
5: 巴西利亚。
1: 嘿，没错。
3: 啊哦。
1: 上周问玉海家人他都打错了。
0: 第二题，请问人体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关节是？
5: 膝关节。踝关节。
0: 膝还是踝呢？
1: 这是两个关节啊。
0: 对啊，
1: 给答案，给一个。
0: 还是踝。
5: 踝关节。
0: 嗯，膝。
3: 错了。
5: 好吧。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鲁智深。
6: 主持人好。
0: 下班好，鲁智深。
6: 下班好。
0: 鲁智深不是应该在监考吗？
6: 刚监完。
1: 刚监完，然后就来我们这考。
6: 对，考考自己。
0: 哎呀。
1: 嗯，今天考的是英语是吧？
6: 啊，对，下午是英语。
0: 还有两天是吧？
6: 对。
0: 嗯，辛苦。
1: 嗯，其实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作为江西人啊。
0: 嗯，
1: 我真觉得有不同。
0: 什么？
1: 因为我们高考考两天。
0: 你们到现在都是考两天吗？
1: 啊，
0: 我们以前也。
6: 我现在应该江西也三天了。
1: 但是第三天不是所有人都考。
6: 对。
1: 对啊。
0: 哦。
1: 就是第三天是那种就是。
0: 有需要的人考。
1: 有需要人考。
0: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好像也是考，我好像是考了三天。
1: 青岛是选科是不是？就是有一些。
6: 六选三。
1: 啊，
0: 对。
6: 六选三。
1: 哦。
0: 就是选什么生
6: 物，语数英文加三科，
0: 对，然后地理政治可以随便选，
1: 哦，
6: 对，
1: 自己选，
0: 嗯，就你以后的考试的方向，然后就业的方向，工作的方向，然后你这个要考的这个专业，然后它可以通过什么来考上，然后就选，
1: 哦，
6: 这很专业啊，
0: 对啊，我很专业，
6: 对，
0: 我弟弟去年考的还不错，然后选去学医去了，
1: 好，来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画蛇添足这个成语出自哪部典籍？
6: 吕氏春秋。
1: 不是。
6: 战国策。
1: 对，战国策。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全球面积第六大的岛屿是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哪个岛呢？
6: 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不是爪哇岛吧？
0: 不是。
6: 马来西亚岛。
0: 啊哈。
6: 那不知道了。
0: 正确答案是苏门答腊岛吗？
6: 哦，苏门答腊岛。
3: 错了。
1: 好，再见，
0: 拜
1: 拜。
6: 好了，拜拜。
1: 啊，监考的老师也很辛苦啊，
0: 嗯，
1: 同学们也很辛苦，
0: 都辛苦了。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60号群的平凡，你好，
7: 主持人。
0: 哎，平凡好。
7: 你好。
1: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投笔从戎说的是哪位历史人物？
7: 班超。
1: 没错，班超。第 二题。
0: 第二题，

0: 请听题，请问知更鸟这种鸟的蛋是什么颜色的呢？
1: 白色。
2: 啊哦，
0: 白色不对。
1: 红色。
0: 红色不对。
1: 好吧，
3: 他要结婚了是吧？有喜爱。
0: 就是在动物的自然界，他们觉得蓝色是不会受到侵害的颜色。
2: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
3: 继续有请下一位。 Hello， 你好，下班快乐。
0: 你好，管先生。
4: 下班快乐。你好
0: 你好，
3: 你好管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哎，准备好了。
3: 第一题，听题。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当中，岳麓书院在现在的哪个城市？
4: 湖南。
3: 哪个城市？
2: 啊哦，
0: 湖南省。
4: 湖南省什么？哪个城市？
0: 嗯，
4: 湘潭。
3: 正确答案是
0: 长沙。
2: 错了错了错了。
3: 拜拜
0: 拜拜。
3: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0: 董先生，董美女好。
3: 你好，
5: 下班好，维持微信。
0: 嗯，董美女去过长沙吗？
5: 啊，去过，我还去过岳麓书院。
0: 是吧？
3: 嗯，去那干嘛？
5: 嗯，去那儿学习。
3: 是吧？
0: 没有吃他下面那个小吃街吗？
5: 没有，去吃过蛇肉。
0: 哦，
3: 那是很多年前了吧？现在蛇肉不让卖了。
0: 嗯，
5: 哦，十几年了吧？
3: 对呀，对呀，当年是可以的，当年到处都是蛇馆。
0: 嗯，
3: 我那个时候最喜欢吃姜辣蛇了。
5: 现在不让卖了吗？
3: 啊，现在已经成为国家保护动物了，它禁止售卖了。你现在去长沙是找不到任何蛇馆，
0: 就是吃蛙、吃小龙虾可以，但是
3: 没有蛇馆，
0: 没有蛇馆了。
5: 哦，这样啊，真的好多年了。
3: 对，来加油。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元杂剧《窦娥冤》它的作者是谁？
5: 王实甫。
3: 王实甫，确定吗？
2: 啊，
5: 关海清。王实甫
3: 到底是谁？
5: 关海清。关海清
3: 到底是谁？
5: 关海清。
3: 对呀，是关汉卿啊。
0: 嗯，
3: 好了，再见，拜拜，
0: 拜拜。
3: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李梅，你好。
0: 下班好。
6: Hello， 李思雨，维超，你们好。
0: 你好，李梅，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听题。
0: 请问，在希腊的十二主神当中，象征着智慧的女神是谁呢？
6: 维纳斯。
0: 维纳斯吗？
6: 对，是。啊，智慧的是谁来着？
3: 谁是智慧女神？
0: 嗯。
6: 嗯，搞不清楚了。
3: 正确答案是
0: 雅典娜。
6: 哦，对，雅典娜。好吧，
0: 好的，
3: 好，再见，拜
0: 拜
3: 拜。来吧，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您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0: 是的，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也温馨提示各位，预计6月9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6米，水温是18.5摄氏度，高潮时是中午的11:01和夜间的23:12，低潮时呢是凌晨的4:41和下午的17:37。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大家如果去海边进行赶海，或者呢是去玩水的话，一定要注意潮汐的变化哦。
3: 嗯，最近我刷抖音也看到有很多的人说，哇，青岛大丰收，
0: 是吧？昨天晚上那个超美的晚霞，你有看到吗？
3: 昨天晚上也是各种被晚霞刷屏，
0: 巨美。
3: 但我昨天晚上因为那个时间在家里做饭，没有空看外面的晚霞，哎，有点可惜。
0: 错过了。
3: 好了，一会儿见。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哎，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又到了夏天了，然后呢，我们又到了我们给大家呢上激发他们家的 T 恤的时候了。
3: 是，其实一说到吉发，大家就会想到说即墨的我们青岛本土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品牌，一个非常优秀的工厂，他做的衣服呢。价格又便宜，质量又好，这肯定是大家的第一印象。但是大家肯定想不到，就是现在呢，他已经把他的材料啊、工厂呀、全线都变成了黑科技的那种。我们今天卖呢，就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的一个产品，今年的单导全能三合一 T 恤。什么叫单导呢？就是您的这个汗从身上发出之后，汗液呢是单向排出衣服的外面，内层是保持着非常的干爽，外层呢它是湿润。润了，但是能够高效的挥发，也就是说呢，您穿上身之后呢，身上感觉不到那种绵密，并且呢，原纱级的防晒50+的效果，能够让你呢在夏天站在户外也不会特别的觉得那种炙热感。很多衣服穿上之后到夏天户外站了一会儿，就觉得哇塞，怎么穿上衣服这么热呀？这款完全不会，
2: 这就是一个黑科技的产品哈。
3: 是的，
2: 所以我们先说关键词，关键词是衣服两个字。如果各位想要在夏天买一个舒服的 T 恤，买一个
3: 舒服的衣服，
2: 百搭的衣服的话，赶紧在我们微信后台回复起来衣服两个字。
3: 是有两款，一款呢是基础款，就是那种我们穿衬衫啊里面搭的那种基础款的白 T， 它有很多颜色，大家可以让需求选择。还有一款呢是男士的 polo 款，就是那种有带领子的，很多男生上班可能穿圆领的不方便，那这个带领子的衣服各位也是可以选择的。79块钱，超级好的单导黑科技技术，并且呢还添加了抑菌技术，就您水洗150次还是有效的抗菌技术的，让您的后背能够有效的抑制住螨虫，不长痘，然后呢也不会红红的，会舒服很多。各位如果有需求，可以在老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衣服两个字。现在的尺码呢已经全部都加满了，因为这款呢上次我们卖过一次，库存全部都拍光了，这次呢是又让工厂帮我们锁了货。各位如果有需求，后台回复衣服下单购买吧，早拍早发货哦。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好了，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你好，2号线的王先生。
2: 你好。
6: 你好，微车微飞。
3: 下班好。
2: 下
6: 班好。
2: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问《西游记》当中，如来佛祖他所在的地方叫什么山呢？
6: 西山。
2: 叫什么山？
3: 叫什么山？
6: 西山。
3: 西山取经。西山取经吗？
2: 正确答案叫灵山。
3: 对呀、
5: 啊。错了。
2: 拜拜。
3: 拜拜。
6: 拜拜。
2: 西山是在哪里？在里村。
3: 西山市场。
2: 好，拜拜。
3: 有可能。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齐美女，下班好。
3: 下班好。
7: 下班好。
3: 哎，齐美女好。
2: 你好，准备好了吗？齐美女。
7: 准备好了。
2: 加油，第一题。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来佛祖他所在的灵山位于现在的哪个地方？
7: 甘肃。
2: 哪个国家？
7: 哪个国家？不知道。
2: 肯定是国外的。
3: 对，
2: 取经儿去的是印度。
5: 错了。
2: 好，
3: 拜拜。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3: 你好，你好，3号线的涛先生，下班好。
8: 微超微信，下班好。
3: 你好，涛先生，您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来，加油，第一题，听题。
3: 第一题，作家木心，他的故乡是在哪里呢？
8: 蒙一个吧，湖南。
3: 在南方，确实在南方，但他这个地方有水。
8: 浙江。
3: 乌镇。
5: 错了错了错了，
2: 确实也在乌镇，也确实也在浙江。好，再见，
3: 拜拜。
2: 拜拜。来吧，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 88992921。再说一遍哦，回复的关键词是
3: 衣服
2: 两个字。对对对对对，不要回即发，不要回提取啊。
3: 对，你们回的太具体了，衣服就统称了，什么都帮你概括了，
2: 挺厉害。也有人给我们分享了昨天的晚霞啊，
3: 巨美。
2: 是的。是的，昨天的晚霞真的很美。
3: 昨天我感觉海边有10000人
2: 去看晚霞，
3: 而你却没有看到，
2: 而那些人却在我家里吃饭，逼我给他们做饭，
3: 热情好客，
2: 逼我给他们做饭，
3: 是吧？
2: 是我家里乱七八糟。
3: 那如果你不做会怎么样？
2: 骂我呀。
3: 你还怕这了？
2: 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一
3: 号
2: 线。你好，
3: 傅先生好。
9: 主持人好，
3: 哎，傅先生，麻烦话筒离近一点。
9: 哎，好嘞，好嘞，现在如何？嗯，
2: 请问谥号叫做武穆的是哪一位名将呢？
9: 没听过，
2: 武术的武，穆桂英的穆，武穆。
9: 哦，不知道，不知道。
2: 正确答案是岳飞。
5: 错了，错了，错了。
2: 你可以猜一个。
3: 嗯，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下班快乐，胡先生，你好，
3: 下班好，
10: 两位主持人下班好，
3: 哎，胡先生你好，
2: 你好，准备好了吗？
10: 嗯，准备好了。
2: 请问有一个成语叫“乐不思蜀”，它讲的是谁的事儿啊？
10: 乐不思蜀。
2: 谁乐不思蜀了？
10: 曹操。
2: 曹操
3: 不是
5: 他。错了错了错了，
2: 他叫刘禅啊。拜拜
3: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继续有请到的是
2: 二号线
3: 宋先生。
2: 你好。
11: 哎，主持人好。
3: 哎，宋先生你好，您准备好了吗？
11: 啊，可以。
3: 好的，加油。
2: 请问三国时期卧龙讲的是谁啊？
11: 诸葛嘛，诸葛亮。
2: 诸葛亮。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这个外卖员呢在宋朝就是已经很普及了，
2: 对，
3: 他在哪个作品当中就有充分的体现了呢？就是给他加上了佐证。
11: 宋朝、明朝那些事儿、
3: 不是不是不是，在一幅画里、
11: 大明王朝
3: 不是，在一幅画里出现的。
11: 哦，叫清明上河图。
3: 是的，在清明上河图里面就画了这个外卖小哥的身影了。
2: 再见，
3: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38号群的邱先生，下班好。
12: 哎，你好，你好。
3: 哎，邱先生好，邱先生
12: 好。
3: 到哪儿啦？
12: 是在杭州路。
3: 杭州路，好。
2: 我以为在杭州呢。
3: 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不要开车打电话。
12: 哎、好好
2: 好。好，第一题，请听好。请问科举制度正式成立于哪个朝代？
12: 蒙一蒙，宋。
2: 你早点蒙啊！你怎么倒计时了以后再来蒙？
3: 怎么蒙的这么慢呢？
2: 正确答案
12: 蒙上的。
2: 正确答案不对啊，是隋朝啊。
3: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2: 嗯，好，拜拜，
3: 拜拜，
12: 好，拜拜，拜拜。
2: 啊，下一位。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62号群的小牛。
13: 下班好，魏超 VC。
3: 下班好，小牛。小牛有信心吗？
13: 有。
3: 有。
2: 好了，来第一题，听题了。
3: 第一题，法国的国旗有三种颜色，是哪三种呢？
13: 红、蓝、白。
2: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多行不义必自毙出自哪部史书？
13: 四十一，史记。
2: 好，四个选项：史记、左传、后书、后汉书。
13: 后汉书。
2: 嗯，左传。
5: 错了，错了，错了。
3: 就是对你完全就是不抱期望，
2: 哦，但是我们给了他额外的机会，
3: 哦，
13: 好吧，好吧，
2: 拜拜，
13: 谢谢你的机会，拜拜，
3: 拜拜。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来吧，继续有请二号线20号群珊珊，
3: 你
2: 好，
3: 珊珊，
14: 我是 VC， 下午好，
3: 下午好，珊珊，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3: 请问这里呢是英国的母亲河，同时也是英国第二大河流的是什么河呢？
14: 泰晤士河。
3: 没错。第二题，被称作是欧洲的玩具都城的是哪座城市呢？
14: 城市。
3: 德国的。
14: 德国汉堡。
3: 另外一个堡。
2: 牛肉汉堡。正确答案是
3: 纽伦堡。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3: 王先生好。
2: 你好，
15: 大家好，微超微 C。
3: 嗯，王先生你好，准备好了吗？
15: 准备好了。
3: 请问，著名的太空城休斯顿，它是在美国的哪个州呢？
15: 加利福尼亚州。
3: 不对。
5: 啊哦。
15: 马萨诸塞州。
3: 不对。
15: 那不知道了。
3: 还有一个德克萨斯州。
2: 拜拜。
5: 错了，错了，错了。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3: 3号线
2: 孙先生。你好，
3: 下班好。
16: 下班好。
3: 哎，下班好。
2: 嗯，孙先生不能开扩音哈，
3: 要把话筒离得近一点。
16: 好。
2: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儒林外史》它的作者是谁？
16: 不知道。
2: 那你来干嘛呢？
3: 他来说不知道，他来参与。知道答案吗？
16: 知道。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打电话不要开扩音啊，而且我们都已经提醒你了，你说好的。
3: 就大家如果在开车就别打电话了。
2: 我说你说好。但是你不好。
3: 感觉在开车。
2: 安全第一位啊，别开车打电话。来，下一位二号线王先生，您好。
3: 小本好。
17: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王先生好，王先生也别开扩音好吗？
17: 没开扩音。
3: 好，话筒离近点啊。
2: 来，刚刚这道题留给你，请问《儒林外史》作者是谁？
17: 《儒林外史》。
2: 外史，历史的史。
17: 外史。我这个我也想不起来了，怎么？
2: 他叫吴敬梓。
5: 错了，错了，错了。
2: 是我国古典的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
3: 哦，
2: 拜拜
3: 吧，拜拜。
2: 来，下一位。
3: 你好，1号线李先生。
2: 嗯，你好。
18: 哎，主持人好。
3: 李先生好。
2: 好，我们也提醒各位，还有最后的5分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所以你还想参加，你想打电话的话，你就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就只能明天了啊。来，接下来
5: 电话接通啦。
2: 李先生准备好了吗？
3: 你好
18: 啊，准备好了啊。
3: 哎，李先生，
2: 好，第一题听题了。请问世界上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是什么河？
18: 尼罗河。
2: 尼罗河吗？
18: 那就是亚马逊河了。
2: 也不对
18: 啊，那不知道了。
2: 好了，正确答案呢是多瑙河。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它呢在欧洲，然后呢它的干流流经10几个国家。
3: 哦，
2: 拜拜，
3: 拜拜。
2: 继续下一位，来，你好，2号线。
3: 你好，胡先生。
19: 你好。
3: 哎，胡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19: 准备好了。
3: 真的准备好了吗？
19: 我准备好了。
3: 但感觉你那信号不太好呀。稍微离话筒近点啊。

0: 林婷，请问城区的气温高于郊区的气温，这种现象在地理上叫什么呢？
1: 热岛效应。
0: 没错。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在世界版图上面积最大的那个大洋是哪里呢？
1: 太平洋。太平洋。
0: 不是，稍等。对。
2: 好，现在得到了六块六毛六，要不要继续？
1: 不要了。
2: 不打了。
1: 不打了。
2: 怎么就退缩了？
1: 幸好就输了。
2: 哎呀，好吧，毕竟咱一年也没拿过红包了。
0: 哦，是吗？
2: 好了，再见，
0: 拜拜。
2: 拜拜。来，最后两位朋友，不要再，其他人不要再打了啊。三号线崔美女，您好。
0: 你好。
3: 两位主持人好。周一好。
0: 周一好。周一好。
2: 周一好。您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加油了。
0: 请问在亚洲陆地面积最小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
3: 日本。
0: 不对。
4: 啊哦。
2: 亚洲面积最小的。
0: 陆地面积。它陆地很小。
3: 韩国。
0: 但它海洋很大。
2: 正确答案是
0: 马尔代夫。
4: 错了错了错了。
2: 拜拜
0: 拜拜。
2: 来，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
0: 你好。
2: Hello,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李梅你好。
2: 李梅女好。李梅女在哪里呢？
5: 我在市北区。
2: 在市北区啊？在市北哪里？
5: 市北区湖岛街道这边。
0: 哦，离山姆很近。
5: 对对对，非常近。
2: 所以昨天的湖岛应该很美。
0: 昨天那边刚好
5: 都刷屏了，
0: 那个小晚霞。
2: 昨天的山姆应该也很多人。
0: 至今没去，到现在连坎儿都没有。
2: 我也没有啊。
0: 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跟我们合作一下。
2: 他能不能送你一张卡？
0: 我就是想要这张卡。
2: 那你知道谁负责这个事儿吗？
0: 谁呀？我们认识啊。
2: 齐家。
0: 那我们真的认识啊。他怎么又负责这个了？
2: 他离职了，然后去了新的单位啊。然后新的单位就是
0: 妈呀
2: 啊，
0: 他这流动性。
2: 所以你认识啊？
0: 我真认识啊。
2: 你等会儿下了节目给他打电话，叫他给你送一张卡。
0: 准备好了吗，李美女？
5: 哦，准备好了。
2: 来，接下来请听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平原是哪个平原？
5: 平原。
2: 天府之国是哪里？
5: 成都。
2: 所以是什么平原
0: 啊？什么平原
2: 啊？
5: 忘了。
2: 成都平原啊。
5: 不是平原，
2: 它就叫成都平原。
0: 好吧，
5: 就叫成都平原。
2: 拜拜
0: 拜拜
5: 拜拜。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再次的谢谢所有的小伙伴们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没错。
2: 明天呢高考依然在继续，后天呢还有最后的一天。所以呢我们也要再一次的预祝所有的考生们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是的，如果说各位司机朋友早晨的时候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在考试时间段路过这种高考的考区的话呢，各位也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习惯，尽量我们减少鸣笛情况。然后接下来呢也会面临着中考，各位呢也要保持好的行车习惯哦。
2: 是的，中考也就在下一个周十几号，
0: 很快。
2: 是的，很快。所以不管是中考的考生还是高考的考生，我们都在这里预祝大家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是的。
2: 好了，我是魏超。
0: 我是维 C。
2: 祝各位在行车路上一路平安。我们明天晚上下班路上的5点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明天再见咯。
0: 拜拜。
2: 拜拜。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FM
0: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6: 各位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崂山921。泪桥这首歌来自于501次驾车途中，烈日阳光洒在大桥上，他忽然想象出有人在阳光下落泪的画面，就此写下了旋律与歌词。伍佰说，人与人之间都有一座用眼泪搭建的桥，沧桑的嗓音唱进感情里的无奈与释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感谢您选择崂山921，我是大葱。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收录于她2004年的同名专辑，这首歌也是电影《渺渺》的插曲。作为创作才女，她用数学系的逻辑来拆解感性，奠定了她在华语独立音乐界不可动摇的女王地位。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4: 嗨各位，我是维 C。 窦靖童重新诠释黑豹乐队的经典，迷幻的电子乐包裹着摇滚骨架，声线慵懒却暗藏锋利。别伤我心的呼唤穿越了30年，从父辈的愤怒到这一代人的温柔抵抗。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FM
0: 92.1
7: ，FM 92.1。
8: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李荣浩的《黑马》收录在他第八张同名专辑中，这首歌藏着他对人生的思考。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匹黑马，却不知爆发点在哪儿。老李特意用了美国西部牛仔式的曲调打磨半年才推出，听听这份平静的疯狂。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6: FM 92.1

相看莞尔，盘中透着那味意，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

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Your life。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2: FM 92.1
0: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来，这首歌来自于孟然的歌曲，叫做《少年》。
1: 是的，今天励志歌曲给大家安排上了。
0: 哎、是的啊，这个听到开头的这首歌，大概应该都明白是什么类型的啊。来，我们来听一下，今天全都是励志歌曲，包括《少年》，包括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的《倔强》啊。
1: 倔强。
0: 到了九号再听一听，对吧？因为高考学生肯定没有空听我们节目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我们呢，就是给他在下面打个气，
0: 哎、
1: 鼓个力。
0: 是的啊，跟各位一起怀念怀念青春啊。
1: 是。
0: 来，下一首歌《倔强》。

0: 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叫《有形的翅膀》。
1: 就前几天我们还谈起来嘛，说隐形的翅膀嘛，名声大噪，有形的翅膀就是相对来说知道它的少一点。
0: 对，但是最近也挺火。
1: 对，最近火出圈了，
0: 也挺火。来，继续听歌，后面还有几首歌，《少年中国说》来自于张杰，还有《明天你好》，昨天说到的，
1: 昨天提到，对
0: 吧？来听歌啊，先听《少年中国说》。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我们继续唱歌环节，在今天周二要唱到的，其实还都挺有怀念意义的，是以前校园当中回忆的一些歌曲。
3: 对，校园回忆的歌曲其实很多，有的可能就像我们昨天也提到过什么毕业歌曲，考试战歌之类的
2: 啊，
3: 要不然呢就可能是你知道校园广播嘛，那个下课了之后就是那个校园会放一些广播的一些歌曲，当时的流行歌曲，对，或者说是呢就是纯纯是那个广播员吧，就是校园广播员最喜欢的歌他也会滚动的放我深有体会。
2: 所以你知道以前的时候其实校园广播里面广播员他是有一些私心在的，就比如说他会放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歌。
3: 是的，这个老师有没有固定的要求？反正可能就是说，哎呀，要活跃活跃气氛嘛。
2: 其实跟我们差不多，我们也会放一些符合我们风格的歌。
3: 对 对是的，
2: 包括你们也会喜欢，其实也是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叫物以类聚嘛，对不对？
3: 哎，
2: 来，当然我以前的校园回忆那就不用多讲了，对不对？周杰伦。下一首歌呢是蒲公英的约定，你们想唱这个都行，唱别的都可以。
3: 对，就唱你们自己的。
2: 是的，校园回忆。
3: 校园回忆。
2: 41到81号群还有所有宠物群的朋友，因为确实到了毕业季了，对吧？前两天看到那个就那边那个大学已经穿那个又穿那个学士服然后开始拍照了。
3: 哦，对对对对，又
2: 开始了。
3: 毕业季。
2: 是的啊，来吧，各位准备好，我们开始了，加油。

0: 一听这首歌就想起了那句非常经典的台词，是你的什么？
1: 我是你的奶茶。
0: 哎呦天哪，说就说，你不用说那么恶心啊。
1: 啊，
0: 哎，
1: 这是说还原那个调调了。
0: 哎呦天哪，来我们来听歌，一轮明月。
1: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

0: 夜明里，火火的童年。
1: 哎呦，童年啊，这首
0: 童年
1: 歌是
0: 啊，
1: 啊，
0: 可以。
1: 可以啊，不错。来，我们继续听下一位朋友啊，七里香，果然就是有些风格，你看是吧？
0: 嗯，必然
1: 校园
0: 有
1: 回
0: 的。
1: 忆，真的，这个就是以前校园回忆，应该就是这么几位吧。90后到00年的这10年间的孩子，大概就是周杰伦、林俊杰、潘玮柏、许嵩、汪苏泷、徐良、蔡依林、张韶涵，
0: 哎呀妈呀，
1: 就大概这些。
0: 差不多，差不多，是
1: 我也不
0: 是。
1: 敢少念谁，你说真的，得全念了是
0: 差
1: 吧？
0: 不多，
1: 《水木年华》、汪峰，差不多都听这些吧，是吧？
0: 差不多。现
1: 没
0: 在
1: 什么问题哈。
0: 那叫上号的都差不多。
1: 你听谁比较多？许嵩。
0: 啊，许嵩、徐良、汪苏泷
1: 哈，
0: 啊，
1: 三巨头哈，
0: 啊，三巨头
1: 有啥用呢？有
0: 啊。
1: 好多歌没听过，
0: 谁说好多歌没听过？
1: 还松鼠了，还哎呀，
0: 好多歌都听过，这
1: 哦，
0: 有时
1: 行，
0: 候我说了，我记忆力
1: 啊，
0: 不
1: 行行好，
0: 好，这是闹。
1: 哎呀，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是童哥唱的歌曲啊，《七里香》。

0: 没毛病，
1: 真好听，
0: 唱真好啊，
1: 唱真好。
0: 来，果子。
2: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
0: 哎呀，好听！
1: 哎呀，可以可以，
0: 蓝色大神。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曾经，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尔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睡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

0: 这个问题
1: 呀，你不也一下没想起来吗？
0: 我想起来了，我只是嘴慢一点啊。
1: 你少来这一套。
0: 不是，真的真的，嘴不用太快，也不用接太紧。
1: 哎呀，来雪雪。同学爱新鲜，恋爱大过天，想不想也日夜怀念，连甜梦也不够甜，当然。现在我未成年，让我肤浅，只知恋爱大过天，忘记有益的格言，自动掠过他眼前，怎么闪？同学始终会遇见。啊 ，Twins 的恋爱大过天。 哎呦，哎呦，哎呦，他知道，哎呀，厉害，哎呀，
0: 这怎么叫抢在你面，在抢在你前面是吧？
1: 哎呀，哎，争这么点快慢干嘛呢？
0: 要争的，要争的。
1: 好，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啊，舞唱的是林忆莲的歌哈，《听说爱情回来过》。

0: 好听啊，
1: 真是
0: 真好
1: 啊，
0: 听
1: 太
0: 这首
1: 好听
0: 歌。
1: 了。
0: 来，继续啊，如果你也听说唱的是 LOVE，是不是俊姐那首
1: 啊，对，
0: LOVE？
1: 是俊杰那首，
0: 听一下。
1: 嗯。

0: 所以你说俊杰的前几张专辑当中，我觉得有非常多好听的歌，包括最近也是一样的哈。这首歌应该是《西界》嘛，《西界》那张专辑里面就有《杀
1: 哦，
0: 手》，有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啊，《
1: 查的哈，
0: 杀手》，然后不是这个是我真知道，
1: 哦，真知道，
0: 大男人小女孩嘛，这个也是我导库里的。
1: 好好
0: KO 这
1: 好，
0: 个歌，我说实话我一般化，但 ROVE 确实这个是唤起以前小时候的那个回忆了，这个就是青春嘛，以前校园听的
1: 歌。你那个时候是初中还是高中？大
0: 小
1: 学？
0: 学？
1: 那我幼儿园。
0: 我学前班，
1: 我高中生，
0: 哟，高中生就听这个。

0: 那个
1: 那你开玩笑，
0: 他要做挺早啊，
1: 必须的，要趁早。
0: 怎么想把你当个歌手培养？
1: 培养，对对对，
0: 行行行，好，来，接下来木木唱的是《发现》，我们听一下这一首歌啊。

0: 可以，可以，哎，这谁的歌？
1: 啊，这是陆琪欧的一首歌，我上高中的时候听过的。
0: 哎呦，这个确实没听过。你知道当时呢，就上学的时候，不是坐公交车放学嘛，然后好朋友当时是联系，那个时候有线耳机，
1: 一人一个，
0: 哎，一个，哇，那种感觉，你知道坐在车的最后，就是那个最后那个座位，一人一个。
1: 你知道以前的时候，这种像手机发布或者说那个等等视频发布的时候，会有一个功能叫做一个里面可以插两个耳机。 然后呢，就可以分享给别人，一块儿听的那一种。其实这功能很好，我估计啊，可能就是以前的时候，哎，小学放学的时候，当时内心种下一个梦想，到时候我一定要发明一个可以同时连两个耳机。<笑>
0: 好无聊啊，你那时候。<笑>
1: 哎，但是确实这是一个怎么讲，以前小时候儿时的一个回忆了，对吧？你都听过的，对吧？耳机啊。 随身听啊，对，然后磁带呀、CD啊，这些应该全都听过，全有过。后期的
0: MP3啊、MP4啊，甚至
1: 对，然后就得往后期来了，这是很后期了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睡觉也困，这什么歌？蒲公英的约定。

0: 可以可以，
1: 真好听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啊，接着来听一下，这是同安路彭于晏唱的是《轨迹》，哎呦，这首歌也是
0: 杰伦，是的，
1: 听一下。

0: 离开，始终多伤害。
1: 什么歌？
0: 没听过，
1: 我也没
0: 这
1: 听
0: 个我
1: 过，
0: 真没听过。
1: 好听啊，不错啊。来，最后一位啊，甄妮子，这是《七里香》啊一样的歌啊，听一下。

0: 好听，
1: 好听。
0: 然后刚才那首歌，想要跟你说一下，那首歌叫《送你的独白》，来自于许嵩。
1: 谁说的？
0: 松鼠哈。
1: 啊，那我真没听过。
0: 人家自己唱的这首歌叫《送你的独白》，推荐给你，你可以去听一听，可能也算许嵩以前的一首歌曲，
1: 以前的歌
0: 啊，经典的歌曲之一吧。
1: 啊，有这么经典吗？
0: 可能你也没听过。
1: 我这歌真没听过。
0: 没事，推荐给你嘛，你可以去听一听，对不对，松鼠？
1: 好好好很正常，你周杰伦你也不是每一首歌你都听过，你也不是倒背如流。
0: 行，可以
1: 说点话。
0: 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感谢各位唱的都非常非常好听，唱的很棒。然后回来之后继续，当然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6月9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18.5度，高潮时是中午的11:01和夜间的11:12，低潮时是凌晨的4:41和下午的17:37。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潜在中心公众号查询。我们回来之后继续啊，稍后见。
2: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